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笔畅，关于我们。天

难就难在真有一颗懒惰之心，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开这个头，久而久之呢，就真的觉得事情太难，而自己又太无能，于是从懒惰开始，以怯懦告终，懒汉最终变成了弱者。所以其实那些你没有实现的目标，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问题，是因为你太懒。来吧，虽然说生活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太累，偶尔需要调剂一下，休息一下，但是不要忘记最初你的那些梦想和愿望，其实还是可以坚持下来的。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富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

旅行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如果你喜欢那种治愈系音乐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从乐队的夏天开始认识到他们，那个即便是到了淘汰边缘还是会奋勇努力争取的那支治愈系乐队。他们的歌初听会觉得非常包容，非常温暖，再听会觉得很有力量，每个歌都有实实在在给你拥抱的好感觉。我个人推荐你们去听一听他2017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永远都会在，真的是超级超级温暖的，你真的会忘记很多烦恼，完全的融入到他们当中，试试看哦。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我的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梁静茹，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给自己设定一些假设，比如说如果中了100万怎么花，如果跟前任复合了怎么样，如果遇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男生或女生该怎么办，等等等等。如果有一天的背后藏着对于未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和期待，我觉得生活中也要有这样的星星点点，总要有所期待，即便那个也许是完不成的目标，但如果你敢想，也许结果真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不是吗？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

0: 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习惯的把幸福理解为有，有车有房有爱人，有健康的身体。其实我倒是觉得，幸福其实也可以从无的角度去看，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牵无挂，幸福也很简单，对吧？当你换了一种思维和角度去看，他会觉得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处于幸福当下，所以知足且心安，这样的感受才是真正的幸福吧。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张国荣。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温岚的《底线》。这首歌编曲请到的是国内知名的编曲大师徐慧媛老师来编曲，还配上了弦乐。徐慧媛老师呢，可能这个名字大家还不够那么熟悉，但是如果提到他参与过的作品，你一定都听过。随便说几个，比如说齐秦《往事随风》，张惠妹的《听海》，简爱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杨钰莹的《天各一方》，齐秦的《悬崖》，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是他参与创作的作品。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有他编曲的话，那真的算是非常强大的阵容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富豪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2: 我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是蛮流行听阿杜的歌的，他当年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工转行当了歌手，生活和阅历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加上阿杜性格本身就非常的内向很宅，话很少，突然之间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和媒体，心理上就适应不过来，导致阿杜那段时间一度抑郁，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作词人呢，为了安抚他，为他专门写了坚持到底，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美好事业生活。来听坚持。

度的坚持到底。在2002-03年来讲，这应该算是一首爆红网络的作品吧。00年代初期，大家开始在网上下载听歌，虽然说也有不少的网络歌手开始窜红，但是当下唱片歌手还算是主流吧。这首《坚持到底》在03年拿下过全球华语歌曲30大最受欢迎金曲奖，也是我觉得阿杜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张专辑。对，没错，只是下一首歌，陈粒《空空》。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这梁道成啊，还有个好朋友，绰号人称“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

很多人都管他叫老孙头。这孙德良在武林之中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有很多人给他评价叫好坏人，脾气贼酸贼犟，性情古怪，谁都不愿意得罪他。比他能耐大的把他得罪了犯不上，不如他的不敢得罪他。他轻功也相当好，要不就怎么叫千里地行仙呢，一眨眼就没影。另外软硬的功夫相当出众，他善打一种暗器叫五色电光球。他这球还分两种，一种是硬家伙能伤人，有一种里头带五毒温黄烟，打在你身上这一闻这味儿，人就失去知觉。他这些东西啊，一般他不使用，要使用起来百发百中。另外这个人呢还足智多谋，结交的也广，认识的人也多。咱旁的不说，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窦尔敦如何，那个人性情刚烈，而且也特别固执，但是要见着这孙道良也畏惧三分，怕他搞破坏。这个人什么主意都有，所以梁道成见着他也畏惧三分呢，他说什么都听他的。这个梁道成跟他没打过交道，所以对这个人挺反感，一看他一手遮天大包大揽，还不敢说个不字儿。尤其是还没怎么地呢，五颗珠子他要一颗，梁大成心里不满意，心说话想瞎你的心，我呀先叫你抱着热罐子到了九顶铁叉山再说，能给你啊我给你，但能不给你连珠子边儿你也摸不着，咱俩来个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梁大成这小子也够狡猾的，表面上哎什么都听，但是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来，前辈啊，我那斗胆跟您提个要求，说吧小子什么事儿？这六个人当中那五个都无关紧要，就这小脑袋他叫赵壁呀，这小子坏的都冒油啊，我们绿林中人死在他手上何止十个八个呀，啊，上百的人都过去了，这小子可不能留着，也不能带到九顶铁叉山，我怕出万一他再跑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您说呢？哈哈哈哈，小子你这叫多虑了，有我老人家在此你怕个啥，谁敢把他们劫走，随便拉出来一个溜溜。我没见过黄天霸，这黄天霸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还是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他就那么神，充其量小毛孩子一个呀。这你放心，这赵壁也甭杀，都带到九顶铁叉山去，你到那儿献宝那有多风光啊，让家大伙开开眼，哎，这都是你们爷俩抓的，那多好啊！说给宰了，弄个死岛，对我脸面上也无光。算了算了，放弃这个念头吧。哎，我去。梁大成120个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赵壁一听他们说这话，哎，有活气儿了，赵壁眼睛都放光，哎。我还是这位站得高看得远，我说您了贵姓啊，能报同个名姓吗，咱们唠扯唠扯。嘿，小子你还有心跟我唠扯？当然有了，看您这样一表堂堂，非是等闲之辈呀、啊。有道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豪杰呀、啊。

0: 见您这面我瞅着就投缘对劲儿。别看咱是冤家对头，是不是呢？我瞅着您就有两下子，是吗？
1: 孙德良就想过来说话，梁德成赶紧给拦住了。前辈，前辈，别跟他说话，一说话就叫他粘住。这小子可非是等闲之人呢，他会那么两套。哎呀，您千万别跟他过话，您一过话，您非上当不可。呆着，
0: 我不像你那么毛嫩，瞧你说的，把我看成了半吊的二百五了，我怎么就能叫他粘上？我就不信这个邪，我非跟他唠扯唠扯不可。来啊，把他给放了。哎，梁德成一听，把他给放了，您什么意思？把他绳解开，唠嗑有捆着唠的吗？坐到我对面，我们好好唠扯唠扯，他跑不了。你担心把绳解开他就跑啊？笑话一样，在我眼皮底下能跑的人还没有。我梁德成，怎么？我说话不管用吗？
1: 无量天尊，管用管用，一切都听您的。
0: 来人，给赵壁解开，解开解开。你说这个赵壁，哎，六个人被捉就把赵壁给解开了。赵壁活动活动四肢，往大门那瞅瞅，那意思喘个空我好跑。梁德成事先有防范，提着鬼偷刀把门给堵了。他就在这堵着，心说赵壁你甭打歪点子，哪儿你也跑不了，我看你跑试试。另外梁道成嘴是答应了，心里头也不太满意，也提高了警惕，往后一靠把窗户给挡上了。他手下有人呢，这些人组成了一道人墙，把门窗呼了个溜烟。赵壁心头一凉，坏了坏了，看来想从门窗出去势比登天，先对付着来吧。他心里想着，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轻松自如。没等人让，拉把椅子坐到孙德良对面。嘿嘿嘿嘿，好了，前辈前辈，来来来，请坐请坐，咱爷儿俩投缘呢。孙德良大大方方坐到赵壁对面。你就是那个小脑袋瓜赵壁，
2: 然也。
0: 听说你够坏的，我接触了不少绿林人，提到你赵壁，一个个咬牙切齿，没有不恨你的，都发誓把你逮着，把你脑袋捏碎了，把你坏水给挤干净，你知道吗？
2: 知道，那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0: 不过前辈啊，还有一种解释，恨我的人都是什么人，这个您得弄清楚啊。那无非是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不干人事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奸盗邪淫一块好饼都没有，他能不恨我吗？我赵壁不是自显其能啊。哎，别看我人样子长得一般，我心地良善呢、啊。我呀，我是一步俩脚印走的正，行的专，正大光明。我办事情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我玲珑剔透，四面见现，光明磊落，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能不恨我吗？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好厉害的一张嘴呀。那么赵壁，你这么聪明，下一步你能推算出你是个什么结果吗？
2: 我早都推算出来了，
0: 不用推算了，都在这眼前摆着，说说看你什么结果。我还是我呀，赵壁还是赵壁，还是苏州府的八班副都头啊，迟早有一天当什么官儿，那是以后的事儿。咱们就说眼前的，哎，邪不侵正啊，谁也休想动我一根汗毛，是吗？
1: 那这意思是说你还能平安无事，谁也动不了你，除您之外，他谁也动不了我，您例外啊。我看出来了，您是行家里手，您伸手我肯定就完了啊，您叫我是个啥我就是个啥，除您之外其他碌碌之辈不在其内呀、啊、那算什么呢？我怕他们呢？我谁也都不怕。梁大成心说，看着啊，这孙道良离这上当恐怕就不太远了，有心过去给提个醒又不敢，干着急直冒虚汗。哎，孙道良听着挺舒服，是摇头晃脑。这话说的也是不假呀。赵碧啊，你离死不太远了，临死之前有什么遗嘱吗？我是交朋友的人，还有什么惦记的事儿你都把它说出来。哎，怎么样？哎呀，我说老前辈呀、啊、你真是开玩笑啊，我有一小事要求，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说吧。哎，我说前辈啊，您实在是了不起，刚才我听介绍您叫啊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好好名字，多响亮啊！千里必行仙我早就听说过呀，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我经常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你们没遇上一个人，要能遇上孙道良孙大侠，当时就把你们给召化了。你们什么南蛮侠张玉啊，怪侠欧阳德，你们那侠客都是假的，人家响当当，人家才叫正牌的呢。哎，我说人家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我们苏州府的官人掐吧掐吧，捏吧捏吧，捆吧捆吧，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啊，人家一只胳膊闲着就把我们给划拉了。这话我经常说呀。嘿，赵碧，我说小子，你净找拜年的话说，不过呢我听着挺舒服，你想干什么吧？我说前辈，你是英雄，你要把我杀了啊，您是个遗憾。为什么说呢？我没能耐呀，我除了坏我没能耐，您了人家大人办大事儿，是不是？你要把我杀了，你不值个。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得逗那好不错的，咱们今儿个分一分，谁是真侠客，谁是假侠客，谁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冒牌的英雄。我您能不能有胆子把我给放了？哎，放在您讲话了，你就把我给放了，我能跑出多远去？迟早还不是在您手心里打转转吗？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我就是那孙悟空，您就是如来佛呀。您把我放了，我回送信儿去。我把黄天霸他们都找来，我把什么欧阳德呀、张玉呀、什么娄海宇呀，这个那个我都找来，跟您比划比划。到那时才能显出谁是真正的英雄。不过呢，我也就这一说，也是快乐快乐嘴。为什么呢？您对我不相信，另外呢我也怕您心虚，真把我给放了，把这帮人给找来，对您可相当不利呀、啊、是不是？您还别害怕，我就这么一说，您也不能放我。哎，我这人好离奇，临死之前开个玩笑，您随便吧。这孙道良听完了之后，眼珠转悠转悠，赵碧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写了个当字，你叫我上当受骗，你用软硬话激我，哎，你要求逃生，你认为我没这个胆量不敢放你，你想错了。我这人古怪，嘿，我还不听邪，今儿个我就

0: 发，你可以走了，你送信儿去吧，我在对松山撇瓦罐，我等着，爱请谁请谁，怎么样？哎呀，我说前辈，您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呦，我从来不开玩笑，这等大事我能骗你吗？真的，我谢谢前辈了，您真是大笔写大字，我服了，英雄海量，这才叫英雄。我白闯荡江湖这些年了，那些人我这一看都是冒牌的，唯独您了，响当当当当响，真是了不起的。我老前辈，我还有个要求。你哪那么多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还有个徒弟，这徒弟叫坏半截，黑世杰，这孩子病病歪歪的，怪可怜的，跟着我也不容易，您就当个屁，把他也放了就得了。你他算个什么一个小毛孩子，跟着我一块儿走还做个伴儿，要不山上狼多我还害怕。哈哈哈哈，把那小子给我解开，把黑世杰也给放了。梁大成一看，我的娘啊，你是哪一头的你啊？你跑我们这儿当家来了，一会儿白活白活放一个，一会儿白活白活又放一个，到头来我们白费劲了，都得给放了。梁大成就有点不干了，我前辈放不得，连赵壁也不能放，他是祸害呀！您讲话了，他写了个当字，让咱们上当受骗，您为什么还要上当呢？您不能放，呆着！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哎，我说出的话就得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你没有资格拦着，放了。梁道成说放放放放，把黑世杰给放了。黑世杰心里感激老师，心说要没这个老师，没这张利口，我早死多时了。但是现在虽然放了，能不能离开对松山铁瓦罐还在两说着。黑志杰周身上下活动活动，站到赵壁身后，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赵壁一笑，嘿嘿，我说道爷，关于那几个怎么，那几个你也要放吗？不不不，您领会错了，那几个您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您把他们剃巴了喂狗我都不管了，我们爷儿俩活了就行了，我们回去去送信儿去，那几个人可别放啊，看得结实点。哟呵，祝清明钱亮等人一品好照壁，你损他妈透了，你拿我们上礼了你啊。孙大良说，你放心，在你没回来之前，我肯定不杀他们，肯定不杀，让黄天霸来，我好有所交代，好吗？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告辞了。说告辞了，赵壁回过头来冲着祝清明他们一使眼色，就这一眨眉眼儿代表了千言万语。祝清明等人心里也明白了，哦，赵壁这是一计，不得不如此，难怪他脸皮厚，抛出他去谁也干不了这种事儿。特殊的人能办特殊的事儿，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一点都不假。赵壁把小片刀背好了，那前辈道爷大成，我们告辞了啊，回头见，我们找人去了。说着离开了铁瓦罐。等到了铁瓦罐山门外头了，赵壁回头问黑世杰，我小子，你看看你老师这脑袋还在腔子上，老师哦，长得好好的，哪能不在上边呢？我的个妈呀，咱们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在阎王爷面前晃了晃，咱又逃出来了，可不是咋的，吓得我都尿了裤子了，回去还找个地方得换裤子，我也尿了，小子快走。两个人一口气离开了对松山，回头看看没人跟着，找了一片树林，爷俩坐下了。哎呀 哎呀我的妈，哎呀，让我理理思绪啊。我说小子，我跟那孙德良都说些什么，你净说拜年的话喽，就差了管他叫祖宗喽，是吗？嗨嗨嗨，孩子你学着点，大丈夫能屈能伸，懂得吗？那钢嘎巴就摔坏了，硬东西嘎巴容易折，非得像咱这样软中硬，硬中软，大丈夫该屈就屈，该伸就伸，这才能不吃亏，才能办出大事来，懂得吗？我懂得喽，我长了不少的知识，感谢老师把我给救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那老师啊，咱上哪儿去？把那几个都扔到那儿了，哎，咱去找谁去？哪儿找黄天霸去？找不着也得找啊，请不来高人今儿就麻烦了。那咱赶紧赶奔苏州府。对了，哪怕租两头驴，整一挂车，加快速度，赶紧回苏州府啊！赶紧请人去。再迟一步，盗宝贼也跑了，咱的人也得交代，可不是咋的？我心一点底儿都没有。走。说这话，他们刚一转身，后边有人乐，把赵壁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他认为孙道良跟来了呢，回头一看，哎呀，这心才放。谁呀？身后站定俩人，怪侠欧阳德，南蛮大侠张玉。
1: 哎呀呀，我是在梦中不成吗？哪是做梦哦，光天化日的，这大白天日子还没落呢，这不是做梦。
0: 赵壁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二位大侠，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南蛮侠张玉乐了，乌鸦混着无比鸽子，我们不会升天呐，哎，不像你说的那么悬。赵壁啊，我们一直就跟着你们呢。
1: 跟着我们？
0: 对喽，你们离开苏州府，我们放心不下呀，暗地之中保镖。你跟黄天霸你们两个人分了手之后，我跟怪侠一直尾随在后啊，虽然有些内情不太清楚，总之我没离开你的左右。
1: 哎呀，二位侠客，大事不好了，是怎么回事？
0: 赵壁嘴多溜，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简料的一说，两位大侠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哦，孙道良、梁道成都在铁瓦罐，
1: 一点不假，刚离开。你们二位商量商量，怎么样？敢跟我们回去不？回去，咱要学习铁瓦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书接上文，赵壁带着黑世杰逃出对松山撇瓦怪，想干什么呢？回去搬兵求救啊！但是赵壁心里清楚，衙门里几乎成了空城计，搬谁去请谁去，能打的都在外边呢，每个人都带着海捕公文，都在捉拿盗宝的贼人，特别是黄天霸领着一伙人，现在身在何处不得而知。哎呀，赵壁心里头乱成个麻团啊，脚是往苏州那走，心想旁的事儿呢。哎，真没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了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一见面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自己是白日做梦、神经错乱，但是仔细一看这又千真万确。说起来

0: 这两位大侠就是狮子人黄天霸的贵人，人家两个人又不是当差的，不吃皇粮，人家是自由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人家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发自内心，他们对狮子人非常尊重，对黄天霸、赵壁等人非常欣赏，愿意帮忙，所以担着很大的风险拔刀相助，在每次重大的关头他们都出面。但是办完了事儿之后，到领赏的时候、庆功的时候，人家蔫溜了，视功名如粪土，这些玩意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呢？就拿前者来说，大破玉泉山、凤凰岭，这二位大侠那也付出了代价，担着多大的风险呢？事成之后，两个人照旧双双离去，庆功宴上没有他们的份儿。打那以后，他们依然是遨游四海。没想到今天又是重大的节骨眼上，俩人又露了面了。这不是贵人，这是什么呢？所以把赵壁乐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这嘴嘚吧嘚嘚吧嘚，出来介绍经过之外，净说拜年的话了。两位大侠瞅着他一个劲儿的乐，张玉就说：“乌鸦混着乌鼻盖子，你这个小子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废话少说，头前带路，领着我们弟兄去看一看。会一会怎么一个孙道良，再看一看怎么样一个梁道成。好嘞，现在咱就起身。不过二位大侠呀，我向你们透个底，这个叫孙道良的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今儿个第一次接触。这个家伙号称千里地星仙、赛申公豹，鬼点子多的是，而且狂妄之极，不知道他有什么拿手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梁道成这个妖道也是诡计多端，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我二位大侠千万留神不可大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二位搬起来，咱一块玩完就犯不上了，岂不是鸡飞蛋打、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千万不要骄傲。乌鸦混着乌鼻盖子，冲你这么一说，请我们去跟不去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两个人去了什么用都不管，我看咱还是各行其事，你爱搬兵你就去搬兵，乌鸦我们弟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欧阳德点头：乌鸦，我们还是溜达我们的吧，少管闲事。别介，二位大侠、二位爷爷、爹，你们是我的亲爹，行不行？我现在呀心里都乱套了，嘴说话没把门的。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能跑下马，您是大人大量，对不对呢？别跟我计较了，现在事在燃眉之急，耽误一会儿那几个人性命难保，尤其是盗宝贼梁德成再跑了，带着五颗宝珠再想找可就找不着了。你们二位大慈大悲，你们是观世音菩萨降世，千千万万给我帮忙。你们二位要办不成的事儿，那天底下就没有办成的事儿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黑世杰也说：妥了，我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哟，你们二位到哪儿去都是手到病除啊，好像探囊取物差不多少。你们二位别挑我师父了，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快点去得了，我求求你们了。
1: 哼，这一对狗师徒，行行行，一唱一和。好了，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0: 好嘞，二位随我来。
1: 离开树林，重返对松山铁瓦关。赵壁跟黑志杰离开这座庙宇的时候，天还没黑。再下了山，再遇上欧阳德和张玉，再返回来，天都已经黑了，屋里都长着灯了。他们到了铁瓦关。

0: 观前一看，冷冷清清。你看白天做道场，善男信女有的是，到晚上没人了，因此显得十分空旷。来到墙外头，赵壁用手一指，到地儿了，就这。你别怕，把心放下，到里边讨敌骂阵，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我还用偷偷摸摸的吗？有你们二位保护神，我没有可怕的事儿。走，徒弟，进院。吐吐，
0: 二人飞身上墙，然后双腿一飘，飘到头层院里。往院里看，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屋里的没点着灯，顺着院了门洞，他们到了二道院，再抬头一看，左右配方灯光闪动，里边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闲谈。
1: 赵壁一看妥了，嘿嘿，这回无所顾忌了，把小片刀一晃，小脑瓜一拨了，耶，这个呆！我说屋里人听着，赵壁赵连成来也，孙大良前辈在屋没？请你出来一趟，赵壁来了。
0: 屋里的铺把灯都吹了，能静了有一分钟。黑世杰说呢，
1: 不用怕哟，明人不做暗事啊，干嘛偷偷摸摸的，赶紧出来受死吧，你喽，快出来吧。
0: 紧跟着门呲牙一分，从里边蹭蹭蹭窜出仨人来，头一个孙德良，第二个梁道成，第三盗宝贼梁大成，都手提着家伙。
1: 往院里看了看，就俩人，一个是赵壁，一个是黑世杰。往周围看看，不见人影，
0: 他们把手往后一招，出来二十几个小老道，点起灯球火把，刹那间院里的倍儿亮。再看孙德良，晃了晃苍蝇栓，打量赵壁多时。
1: 小子，你回来的可够快等的啊，我盘算着怎么的三天五日，你怎么刚走就回来了？把人这一说，你都搬来了，把好不错的找来了。哎呀哈，这高人都是现成的。赵壁啊，你把谁搬来了？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开开眼呢？嘿，前辈啊，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实信，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本来我们爷儿俩可以一走了之，你看，要这样那样做，我们就成了小人了。说话得算数，男子汉大丈夫嘛。说搬来人就搬来人了，要对付你。一般的人我们能请吗？就得请出类拔萃的，就得请的好不错的，是不是？稍后片刻，二位请下来吧。
0: 赵壁回头对院外的喊，黑世杰也说，
1: 二位哦，不要待着了，赶紧请下来吧。
0: 结果喊了半天没人，
1: 赵壁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俩臭男蛮子拿我耍着玩呢，把我们爷俩怼回来，他俩冒坏走了，又可要了我的命了。其实能吗？俩大侠听得清清的，心中暗笑，心说赵壁这小子太坏，得憋憋他，叫他着着急。
0: 赵壁连喊三声，俩人没言语。后来赵壁真急了，
1: 我二位啊，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你真要不露面，我可没把门的了，我什么难听可说什么，乌鸦混战无比盖子，我摘你的牙。蹭蹭，
0: 两位大侠这才露面。当两个人跳落院中，孙道良仔细观看，都认得。
1: 哎呀哈，
0: 赵壁，行，真是说话算数，搬来的真不是一般般的，闹了半天南蛮大侠张玉张的侠，怪侠欧阳德，欧阳侠客，久违久违啊，孙道良，有礼了。 南蛮侠张玉往前大跨了一步，让赵壁黑世杰闪到后头。张玉这个人比较文静，你别看说话乌鸦乌鸦的，哎，读过很多年的书，哎，也挺理智。首先冲着孙道良一抱拳：“乌鸦，孙先生，你还记得山西万宝莲花会的事情？记得，三年前我们在一起开会，你在莲花台献艺，练了神乎其神的六合刀，使我大开眼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怎么能忘呢？日夜蹉跎，三年过去了，没想到张大侠依然风采如故。”欧阳德也过来了，把大烟袋一晃：“乌鸦，你还认识吴老人家吗？”“认识啊，万宝莲花会你也去了，你还练的绝活叫仙人挂画，轰动全山西呀，给我的印象那就更深了。今日再次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孙大良说到这儿，话锋一转：“我二位啊，本来我应当把你们请到屋里头，让梁大爷代茶，但是咱们现在是对立面儿，明明我是好心，恐怕你们怀疑是不是茶里头有毒啊，我们有什么弯弯绕啊，我看就免去这些啰嗦，弯弓射箭照直崩，咱就捞干的。你们听赵壁介绍了吧，哎，是不是来救被拿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要那五颗宝珠？”南蛮侠点了点头。孙道爷真是快人快语，说的是一点儿不假呀。您说的点子上了，今晚来的目的还有一条。哦，说说看，哪一条？我们要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要把他绳之以法。哦，好，想得美，想得美。那么赵壁把话都烧全没有？你们提的条件并不难，样样都摆在眼前。梁大成就在这站着呢，他身上就带着五颗宝珠，我们拿的人就在屋里头捆着呢，没挪地方。哎，你们放心，渴了给他们水喝，饿了给他们饭吃，除了捆着之外没遭什么罪呀。二位大侠，要想达到这几个条件还用问吗？你们得拿出几手来，让我们心服口服。只要把我姓孙的老孙头治得服服在地，把梁大爷也制服了，哎，怎么的都行啊，十条八条都可以。这一关要过不了，恐怕一条没一条，你说是也不是？欧阳德点点头：“乌鸦，棍着无比根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培养的。孙大良啊，这里头湿里没米，干里没米，你半截腰插一杠子，哎，你跑到这拨弄是非，添油加醋啊，你是个罪魁祸首。既然如此，我欧阳德先会你一会。”说着把掌中大烟袋一晃，肉就跳上去了。他这烟袋三尺三长，粗细跟鸭子儿差不多少，头前是白铜的大烟袋锅，后边是红铜的烟袋嘴儿。平常真能抽烟，这一烟锅子能装半斤烟叶。打起仗来，这是特殊的兵刃，能避宝刀宝剑呢，你想伤伤不了。欧阳德练的是寒暑不侵，刀枪不入，谁不知道江湖上的赫赫怪侠呀。他往前一纵，把大烟袋一晃：“乌鸦，孙道良，请进招。”孙道良点点头：“啊，好好好好，请稍后片刻。”孙道良说到这儿转身退了几步，跟梁道成和梁大成说：“我你们叔侄看好了，给我帮兵助阵，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哎，

四个人，准备四条绳子足以看我的。这家真够狂的，把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了，一伸手擦啦啦啦啦，拽出特大号的宝剑。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陆陆剑，哎，据说啊，就是秦始皇佩戴的背手剑，光剑苗子长了下3尺8，剑把长了下也有9寸。这大宝剑40多斤，手腕子上没有功力，干脆你握不住啊，何况还打仗啊。而且这口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要不这孙德良这么狂啊。大宝剑一出匣，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呢、啊、他把宝剑一顺，白把囊跨好了，二次来到怪侠欧阳德近前。欧阳大侠，久闻你的大名，光看你练绝活了，咱俩没交过手，今儿是第一次，我孙德良也打算开开眼，跟名人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休走。接剑唰，手腕的一番白蛇吐训，指点欧阳德的面门。欧阳德是干什么的？那眼里不揉沙子，他知道他这把宝剑相当厉害，自己虽然练的是气功，刀枪不入，分什么刀什么枪，像这样的宝家伙避不住，碰上就完了。欧阳德不敢掉以轻心，把脑袋一歪，大烟袋往外一拨，那宝剑啪亮亮，紧跟着手腕的一甩，单锋贯耳，猛击孙道良的耳门，直烟的锅子就扣来了。那真要给打上，把脑袋就扇没了。您别看孙道良嘴说话挺大，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其实一伸伸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面对强敌，他往下一低头，大烟的锅子过去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一条大烟袋上下翻飞，呼呼刮风，一口大背手剑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刷刷刷，呜呜呜，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打了个难解难分。南蛮大侠张玉在旁边观战，心说难怪孙德良这小子狂啊，真有两下子。都说这小子不好斗，今天我开了眼了，这把大宝剑看出来功力来了。但是看看欧阳德也不至于战败，欧阳德经验丰富，久闯江湖，什么人没见过呀、哎、那功底多深呢、啊，所以南蛮侠也不着急。眨眼之间两个人就斗到60回合没分胜负。孙德良一琢磨够呛啊，那还站着个张玉呢，张玉的功力不次于欧阳德呀，今天我一个人在这盯着恐怕盯不下来呀、啊、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呢，不见名声扫地，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想到这，他想起白把囊带着5毒温黄球，咱没说吗？他身上带着暗器呢，2种，一种是硬碰硬的，一种是带毒的。想到这，他虚晃一剑，超身便走。欧阳德举起大烟袋，在后头就追。乌鸦混着无比杆子，你走不了了，你给我站住。两个人的距离不到1丈远，就见孙德良冷不丁把宝剑交到左手，腾出右手，从兜里一伸手，拽出3粒5毒温黄球。这球有多大呀？比咱们现在玩的那乒乓球啊小着2号，溜光赞亮，是红铜打造的铜球，但是所不同的上的全是眼儿。这球分2层，里边那一层可以灌上5毒迷魂散，
往外一打，受到撞击，顺着那眼儿，那粉末就喷出来了。你要闻着粉末，顿时是人事不省。这里头又叫五毒瘟荒烟，因为那粉状的东西跟那烟雾差不多少，他这东西可够毒的。他拽出三粒来，因为两个人的距离相当近了，他冷不丁一转身，三粒五毒瘟荒球就打出来了，三点寒光直奔欧阳大侠。欧阳德知道他有暗器，就留着神呢。一看果不其然，他一扬手，盯住眼神一看，哦，扔的圆乎乎的铜球，你能打得着我吗？他用烟的锅子往外一扑了，还开汤汤汤，把五毒瘟荒球全给打飞了。但是欧阳德没有料到，他这球里有埋伏，一受到震动，顺着那眼儿往外冒烟儿，球打飞了，烟儿依然存在，就把欧阳德给罩住了。欧阳德提鼻子一闻，坏了，我中了计了，可知道了也晚了。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是扑通栽倒在地。孙德良一看击中了，哈哈哈哈，把梁大成吩咐人等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欧阳大侠给捆上了，像烙死狗一样烙到廊下，把大烟袋也给他捡过来了。南蛮侠张玉一跺脚，哎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这球里头有埋伏，我该如何处理，事到现在只有玩命而已。

0: 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门的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7: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

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怒海平松，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这首歌曲还是记忆犹新的。首先来听到黄莺莺怒海平松。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的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因为今年呢是他们30年的创作回顾展，马上将会在1月16号呢在北京的首体拉开大幕。那今天呢，我们提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所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怒海平宗，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尤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来听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歌。清平调，清平调呢，实际上是李白的祖诗，三首祖诗。邓丽君在去世之前呢，录制了这一首歌，可是呢，没有完成啊，听起来呢，只有一半，是个未完整版。后来王菲在演唱会上呢，唱了她的这一首歌，而好妹妹乐队去年的新专辑《说时依旧》当中呢，也是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了一下。邓丽君逝世20周年，王菲呢走进了录音室，把这首歌合成了出来。其实所谓的合成，就是前半段邓丽君演唱，后半段由王菲来唱的。两位天后级的人物，声音真的是浑然天成，非常的动听。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诗词意境《清平调》。

0: 这首清平调出自李白的词，据说呢它是描述杨贵妃的，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享受老歌回忆录。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说到《红日》这首歌呢，真的是当年的粤语歌曲的代表作。就像我们不会粤语，可是呢在纸上用拼音做标注，也非要学会这首歌不可。而对于更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会想起电影《那些年》当中女主角在舞台上一边唱着《红日》，向这个男主角表达爱意和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么今天就来分享到这首李克勤的《红日》。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翔《恼人的秋风》。

这首《恼人的秋风》呢，原唱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后来呢由费翔翻唱，唱红大陆的。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支乐曲啊，来自于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的一首冠军曲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阿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有的时候我们去听老歌，多多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听歌的时候呢会更加有想象力。比方接下来我们又要把话题转到琼瑶身上，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曲，当然他的同名主题曲《彩云飞》呢并不是那么红，为歌迷所熟悉的是由邓丽君当年演唱的千言万语还有我怎能离开你。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后来全新的演绎和翻唱，我怎能离开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在这里跟你分享老歌的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杨坤哦，卡罗。杨坤他的声音呢，说不上好听，但是辨识度真的很高，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个性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这首 Oh Carol 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英文老歌啊，原唱呢是在1959年的时候啦，真的是特别久远的一首歌了。当年呢是原唱 Neil向他的女友表达爱慕之意的经典歌曲，虽然很遗憾的是啊，最后女朋友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啊，但是呢歌曲永远流传了下来了。有一些歌我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诶，这首歌是翻唱自哪一首歌的，可是有一些歌呢却非常的隐蔽，比方说在小虎队当年的《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就有一首隐藏的翻唱歌曲叫做永远。实际上这首歌香港歌手叶倩文在同年四月发行的专辑《明月星》当中已经先期演唱了这首歌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元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元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啊、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

菜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菜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菜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菜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菜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菜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
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这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他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乏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那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那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

0: 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 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泰。
0: 嗯。
3: 哎呀，你别看他老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泰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泰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哎，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3: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3: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3: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3: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3: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3: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 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嗯淌口水。
0: 嗯。

0: 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戴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1: 嗯嗯嗯。
0: 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啊，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
0: 对对对，
1: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嗯、是呗。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1: 嗯。
0: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儿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1: 嗯、
0: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0: 嗯，
1: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0: 那、
1: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0: 嗯，
1: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啊啊！
1: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0: 嗯。
1: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0: 啊。
1: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来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0: 嗯！
1: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
0: 哦，
1: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0: 哦，
1: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0: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

0: 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研究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回去了。
3: 哦，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呀，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3: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到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对，
3: 这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肽太稀缺太珍贵了， 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五。

0: 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反正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癌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这外边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去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上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 血脉、肝肾这三大神门通道预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3: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呀、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3: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3: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0: 嗯，
3: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3: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3: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3: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
3: 嗯、
0: 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3: 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4: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4: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4: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4: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4: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4: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0: 嗯，
4: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4: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4: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4: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呀！
4: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4: 狄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派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1包嘛啊？
0: 对。
4: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1天1次，1次2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4: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4: 嗯。
0: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4: 啊、哦。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3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4: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4: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1/20，
4: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4: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4: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4: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4: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4: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4: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3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0: 嗯，
4: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一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4: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4: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4: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4: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4: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3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啊，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3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1方3通，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啊，而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3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3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4: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0: 哎，
5: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5: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5: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常委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泰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泰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5: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5: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5: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儿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5: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5: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5: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也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泰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5: 好的好的，
0: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

0: 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五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将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将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2: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

0: 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1: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的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1: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

0: 10月26日，大厂事件，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1: 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2: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3: 报告团长，听您。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3: 我一直听你们教导啊，早日教导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1: 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
0: 谢晋元在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4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4: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1: 800壮士孤军坚守4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
0: 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
1: 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4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5: 4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

0: 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六、第十八、第幺幺四师团、独立山炮第二联队、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和第一、第二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十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十月三十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十六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十一月五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十一月七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苏景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十一月八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于十一月六日至八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三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三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

0: 咱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生活馆
1: Music on Air。
0: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青春岁月当中呢，陪伴我们的那些歌，不知道你能够细数多少。谈起青春这个话题呢，似乎每个人都意犹未尽。青春是一首不老的歌，我们的歌曲当中呢，可以听到那些曾经的一些画面。今天的音乐网，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青春代言的歌手庾澄庆。首先来听《青》。

0: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有梦想就要去追，秦飞得以作者汤小刚的于1999年只身前往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呢被台湾唱片公司呢拒绝发片。汤小刚呢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呢，甚至使得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度呢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2001年呢迎来了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呢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这首歌呢在成功发行之后呢成为了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庾澄庆的所有的歌曲当中呢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不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走红，更可能是因为这首歌也见证了很多人的一些青春岁月。来说到青春呢，我们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提到另外一首歌，这首充满正能量而且呢又非常温馨的一首歌叫做《命中注定》，我们来听。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这是一首旋律欢快的歌曲，充满相遇后的浪漫与期待。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洋溢出一种幸福感。有些爱情呢，就是命中注定，你认为不可能的人呢，很可能就走到了一起。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春泥。

春泥由庾澄庆谱曲，伊能静填词。伊能静的歌词呢，仿佛能够穿越时空，随着四季的交替，昔日繁华的黄花凋谢了，混入了早春的春泥当中，成为了最滋盈的养分，带来了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春泥呢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呢，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而翰林在演唱会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并不想以悲伤的唱腔来表达，反而呢想用淡淡的像是在吟唱诗句般的感觉，把不放弃的爱情和希望唱出来，从声音当中呢衍生出了浓郁的相守的情感，非常好听。继续听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让大家非常热爱，叫做《让我一次爱一个够》。

让我一次爱一个够，这首歌呢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啊，非常好听。在想念你之后呢，哈林呢终于一举翻身，成为一个最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而且呢更贴近外人对庾澄庆的一个印象。所谓的外人对于庾澄庆的印象呢，就是那个酷酷不多话、狂野桀骜的形象。其实哈林自己呢比较喜欢《爱你的记忆》，跟《让我一次爱个够》截然不同。《爱你的记忆》呢没有那么霸气，就是呢比较让步的爱情。你那流浪的心，你那漂泊的心，何时才能够望见你疲倦的容颜？这样的一些祈求呢，期望的心情很容易能够揪住人们的心底。也许呢，也正是因为这样被动的爱情呢，才是真正的哈林。其实他带给人们都是一种非常欢快的一个歌手。很多人都说呢，他是不老歌神哈林，因为对于他来说呢，永远都是18岁。不过呢，其实很多歌曲真的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力量和一种青春的朝气。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

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面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元祥胡同，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了227米，缓行2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1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滨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沿红桥到元彩胡同是拥堵了621米，缓行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一下橘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了35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建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135米，缓行3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燕集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7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是拥堵了404米，缓行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光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2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西向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现在是拥堵了263米，缓行22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元坊胡同，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袁弘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

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呢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

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这是安图的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

0: 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4: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
3: 哎，停，你不会是
4: 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州政府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三车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呢交通拥堵。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那么如果说您有急事呢，也请您能够提前的来选择绕行。再来重复一下，目前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州政府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三车相撞了，那么导致这一路段呢交通拥堵。那么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那么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延边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这是8月14号的20点至15号的8点，降水量，泉州城区平均降水量为 2.4 毫米，其中呢，延吉是 3.2 毫米，敦化 2.3 毫米，安图 0.1 毫米，合龙呢是 2.6 毫米，龙井 3.4 毫米，图门 1.8 毫米，蒙清是 2.8 毫米，珲春也是 2.8 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前五位的分别为蒙清县天桥岭镇东新村 16.3 毫米，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 14.5 毫米，哈达门乡雪带山村 14.2 毫米，蒙清县天桥岭镇桃园村 14.0 毫米，老庙林场 13.9 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21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这是过往吉林电力公司发布的关于部分地区停电的消息。这是供电部门呢，将于2026年的8月21号的

8:30到2026年8月21号的14:30，对石千福东基线进行升级改造。影响范围：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华一名著、丽园小区、美好家园、文翠苑、新苑小区。请涉及区域内的用户提前做好准备，给您生活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您可拨打辖区的供电服务热线251-3054 251-3054，或者呢是254-6677 254-6677进行咨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00。

0: 2688-0999 268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接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东向北的方向，从光明街到人民路是拥堵了672米，缓行呢是22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申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再来看一下昌盛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260米，缓行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西向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93，是拥堵了93。

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新兴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来看一下团结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新兴街到光明街是拥堵了22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元祥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了131米，缓行9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60米，缓行42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旗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

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们再来关注，这是龙井市关于启用违法监控抓拍的通告。为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维护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使道路交通管理执法更加透明、公正和人性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对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启用技术监控抓拍设备取证，依法予以非现场处理。一、启用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位置，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国贸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二、启用设备时间，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后，也就是2026年8月22号正式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行车，共同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13号。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有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

0: 等的有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来关注信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呢是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

0: 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唉，也是我。唉，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1度到26度，图门21度到26度，敦化20度到26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20度到26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21度到25度，珲春21度到26度，延吉21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生活。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爱丹路与太平街的交汇处的东侧50米辅助车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延吉市爱丹路与太平街交汇处的东侧50米辅助车道上，由东向西的方向。相关部门呢是正在施工作业，导致了这一路段堵车严重。那么提醒司机师傅，如果说您有急事呢，请您提前的来选择绕行。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 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代阁楼，一共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次来关注，这是贺龙市人民政府在8月7号发布的关于治疫331公路崇善至南平段道路交通管制的公告。由于治疫331公路南平段山体危石卸载施工，对过往车辆及行人造成通行安全隐患，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出发，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8月16号起啊，也就是明天啊，自2026年8月16号起，将对此路段公路 K810 米加530米处至 K810 米加720米处南平大桥段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情况如下：一、交通管制范围，起点是南平镇南平村，也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 K810 米加530米处。终点是南平镇府东沟村，也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 K810 米加720米处，交通管制段全长200米。二、交通管制期限，2026年8月16号至2026年9月30号。三、施工内容，K810 米加530米处至 K810 米加720米处南平大桥左侧山体危石清理。四、交通管制内容，为保证群众出行安全，过往车辆由右辅根据指挥交替通行，被动往石块清理时封闭交通1到2个小时，清理完成后恢复半幅通车，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指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河东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7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奋战可能会与危险为伴。
3: 2013年，宜昌大桥发生坍塌，消防员常猛主动请战，冒着严寒奋战34个小时，成功救出11名被困人员。
2: 留下，也许会与死亡为伴。
3: 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西藏吉隆口岸成为孤岛，危险重重。而边检站11名党员战士带领战友留了下来，继续守护国门。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我们身边平凡又伟大的党员们致敬。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棋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元祥胡同，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了131米，缓行9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3米，缓行12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357米，缓行4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0米，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元祥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一下元春胡同，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公园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8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沿西街的辅路到沿大胡同是拥堵了27米，缓行28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爱丹路的辅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青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9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4: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

0: 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相见恨晚这首歌是彭佳慧众多歌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这世间有太多的相见恨晚，无论友情爱情或是别的，歌声里的无奈痛楚被彭佳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感觉。彭佳慧也因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李克勤是粤语流行歌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歌手，在四大天王林立的当时，他有第五天王的美誉。在90年代初，香港的歌手喜欢改编外国歌曲，李克勤有一天听到了日文版的夜半小夜曲，被深深的吸引，决定改编，但被告知已被同公司的关正杰所用，他很失望。后来关正杰放弃了这首歌，而李克勤把握机会重新改编，才有了这首经典的曲目。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李克勤《夜半小夜曲》，稍后的时间交给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四季的轮回里。

0: 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刚才我们听到的旋律来自张学友《偷心》。在华语歌坛，他被称为歌神。90年代曾经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正如传说的那样，被冠以歌神称号的张学友，不管什么风格的歌曲，他都能自如地把握。

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在赵传唱歌走红前的时期，他的音乐之路受到很多局限和控制，每次演唱会都得把费用给别人，自己才能继续在乐坛当中为自己热爱的音乐争取一小片天空。其实每一首歌的诞生都包含了歌者太多的付出与勇气，每一位歌手台上光辉的一瞬间同样需要太多的委屈和汗水。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雪中莲。王菲空灵的声音一直都是她最具代表性的名片，而她特立独行、敢做敢当的性格，更是为王菲增添了一丝神秘感。听到这样的歌曲，仿佛真的看见在纷飞的大雪中，一朵美丽的雪莲花骄傲地盛放在陡峭的悬崖边，高贵而美丽。听了天后王菲为我们讲述了神秘而美丽的故事之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也继续来收听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花瓣一瓣瓣搜集起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听经典的老歌也如朝花夕拾，充满惆怅又很有意境的美。音乐就是这样自然地跟春花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可以成为我们情感的载体。就像秋天满山的红叶，即使同样的色彩也会绽放不同的美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征《野菊花》，稍后的时间，片片枫叶情。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爱似秋枫叶，凝聚了美丽却苦短。就是因为爱情的不确定和不可琢磨，才让人流连忘返，肝肠寸断，也会在不经意间迷失自己。怎样能做到在爱情中不迷失方向呢？是时候要蒙上眼睛找自己了。陶喆，找自己。继续回到这里，流星也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

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

0: 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

0: 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他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乏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 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 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我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莫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

0: 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1: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1: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你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你服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1: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1: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1: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1: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0: 嗯嗯嗯。
1: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也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0: 嗯嗯嗯。
1: 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护的。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的。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1: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1: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劲儿的。
1: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1: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哎，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嗯、是呗。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前几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1: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1: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
0: 哦、啊、哦！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
1: 啊、
0: 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1: 嗯，
0: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
1: 哦，
0: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 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

0: 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嗯，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
3: 啊，
0: 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就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3: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的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回来了。
3: 哦，嗯，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
3: 嗯，
0: 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3: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3: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嗯，
3: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
0: 嗯，
3: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嗯，
3: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
3: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 你看到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

0: 也想把它用上。
1: 对 对，
0: 这没想到赶上这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0: 嗯、
1: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
0: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1: 嗯，
0: 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癌了？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1: 啊啊！
0: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1: 对对对，
0: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1: 生物瓣膜贵一点。
0: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1: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他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去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0: 是是。
1: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0: 那是
1: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0: 嗯，
1: 资本是啥？就是钱，
0: 钱，
1: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0: 嗯，
1: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0: 嗯，是。
1: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上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0: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的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
1: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0: 好好好，
1: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

0: 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3: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您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

0: 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1: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1: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才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啊就好多了。
0: 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0: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0: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3: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3: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20分之1。
3: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3: 啊。
0: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3: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3: 啊。
0: 那没有新生战士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3: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3: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3: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3: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 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

0: 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确定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了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那个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3: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 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

0: 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1: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2: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1: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1: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4: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

0: 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新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4: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

0: 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4: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清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5: 家里有几个人啊？
6: 3个人。
5: 慢点。
7: 没事。
5: 还有没？没有。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点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 国家防总。

0: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 671.5 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

0: 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 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0: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北京时间19:30。
8: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9: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

0: 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欧阳春、智化、丁兆慧，他们三个人听沙龙这么一说，爱虎已经来过卧虎沟了。嗨，心说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所以不带着他，就因为他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嗨，没想到啊，这孩子自己跑出来了。又一听啊，爱虎现在已经离开卧虎沟，奔往襄阳去找他们去了。啊，智化一听更不对了，他是从卧虎沟往襄阳去，我们是从襄阳往这儿来，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在半路浮动，我们没有见面呢？这孩子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这孩子又爱喝酒，胆量又这么大，他可千万千万别再惹出事端来呀，免不了啊就替爱虎担心。要说呢，他们这些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其实啊，爱虎自打离开卧虎沟以后，自己还真加上小心了。自己知道往往有时候酒后误事，我呀这酒少喝点，可别再耽误事情了。可是有一样的人生地不熟啊，要从卧虎沟这儿奔往襄阳，应当一直往正东走。他糊里糊涂的往东北下来了，都走出五六十里地去了，越走越觉得不对，这才找人这么一打听，哎，人家告诉他说了，你走错了，应当奔往正东。爱虎啊，这才又回来往正东走。您想想，就这么一差一错，他跟智化他们当然在半路途中谁也见不着谁了。等爱虎来到了襄阳了，到了不少客店呢，去打听智化、欧阳春、丁兆慧他们的下落，到哪儿一问的人家都说不知道。他也糊涂啊，像欧阳春、智化他们这些人很少住客店，到哪儿都是什么野寺古庙啊，到那里边这么一存身。爱虎打听半天没打听着，反正身上带着盘缠呢，先找一家客店自己住下了。自己又一想，这么大的襄阳城，备不住哪天呢，我就能碰见我师父，碰见我义父。对，嘿，借这个机会，我何不扫听扫听那襄阳王的消息呀？对呀，要想打听事儿奔哪儿啊，那就得奔这个茶馆酒肆儿。那儿的人呢，喝完茶了，喝完酒了，一聊天，什么消息都能说得出来。对。第二天，爱虎急急忙忙地找了个酒楼，哎，找个不起眼的座位，往这儿这么一坐，要了壶酒，要了两盘菜。他呀，吃点菜，喝点酒，然后就往桌上这么一趴，假装的在那儿睡着了。这喝酒的人呢，谁也没理会，这就聊开了。嘿嘿嘿嘿，你们听说没有啊？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不是我大惊小怪的。咱们襄阳城里边啊，皇上可派来这么一位襄阳巡按，据说呀还带着尚风宝剑来的啊。你们想一想啊，来这么一位巡按，这是要干什么？嘿，你啊也是少见多怪，何止是光来这么一位巡按呢，连襄阳太守马上就换了，那位新太守啊立刻就到，知道不知道？襄阳太守长沙怎么样啊？长沙太守那早就换人了，现在啊换的是姓邵的那位邵大人，哎，上的长沙，知道吗？嗨，你说这一换太守又来巡案的，是不是奔着咱们襄阳这位来的？呵呵，就是来了又能怎么样啊？啊，能把人家如何呀？别忘了，人家是当今万岁爷的叔叔，当着皇叔呢，啊？哎，话不能那么说呀。我听说，人家好像是怀疑这位皇叔有这个啊那么个意思，是不是？其实啊，瞎掰。你想想，都是皇上的叔叔了，这辈子还缺什么呀？嘿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天下都是你们家的了，不就是谁往中间那儿坐一坐的事儿吗？有什么可争的？有什么可抢的？嘿嘿嘿嘿嘿嘿嘿，你啊，别在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啊，我不知道，你清楚？那当然了，那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今天呢，也让你们长长见识。要说咱们大宋朝开天辟地的太祖，那自然赵匡胤呢是不是老赵家的天下呀？自下以来呢，这皇位呢向来都是以父传子，子继父业。咱们大宋朝可不是，太祖完喽传给太宗，人哥仨呢，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是不是？太祖把这个皇位就传给他兄弟赵光义了。当然了，如果说按照这么传的话，就应该传给他的三弟赵光美。可是有一样，有大臣呢在旁边多说话，哎，就跟那位太宗皇帝讲了，说自古以来这个皇位都是以父传子，怎么能够传给弟弟呢？这太不像话了，谁没个私心呢？是不是？正赶上宁夏国作乱，赵光美带领人马平了宁夏之乱。回来以后啊，心想皇上这一定得犒赏三军，哎，得好好的奖励奖励我呀。到金龙宝殿跟皇上这么一说，没想到太宗皇帝啪火了，一拍这龙案，告诉他弟弟了，想让我犒赏你的三军，想让我褒奖你呀，等你自己登了基以后再说吧。当着满朝文武啊，就这么一羞辱他，他受得了吗？这位赵光美回到自己的府中，越想越不滋味，哎，他上吊死了啊。现在咱们襄阳这位告诉你说，那就是赵光美的儿子，要不然怎么会是今天皇上的皇叔呢？嗯，你想想，有这么个茬儿，人家能够就善罢甘休吗？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哎，可是我听说了啊，他手底下现在可有不少人呢，而且人家还立下盟单了。你说这巡按大人来到了襄阳，是不是要找他的罪证？这盟单一旦要是丢失了可怎么办？嘿嘿嘿嘿嘿，你就别替人家发愁，别替人家担忧了。你没看见王府里边吗？盖那么一座大楼，那名叫冲霄楼。我听说这蒙丹呢，就在那个冲霄楼的楼上那房梁上面挂着呢。啊，那冲霄楼谁上得去啊？那冲霄楼下边那还有个八卦同网站。嗯，那八卦你懂不懂啊？啊，八八六十四爻啊，多少个门呢、啊、哪个是生门，哪个是子门，走哪门，入哪门，出哪门。哎，而且还按着天日不同。如

果要说是走错了的话，哼，到里边啊就得让人家给剁成肉酱啊，那里边有不少的消息埋伏呢。他们呢这酒是越喝越香啊，这话是越说越多，嗓门还越来越高。这酒楼的掌柜的实在受不了了，过来，嘿嘿嘿嘿嘿，我说哥几个哥几个，老少爷们儿干什么呢？啊，是这酒喝多了是怎么着？啊，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喝酒咱们就喝酒，是不是？聊点家长里短的，别老谈论着国家大事。嘿，掌柜的，我们可没谈论国家大事，还没谈论国家大事呢，你们都快跟当今万岁的祖坟跑出来了，这瞎聊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哎，酒钱不酒钱的咱们都放在旁边，咱们别惹事儿，是不是？就是你们不怕死，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呢？得嘞，掌柜的，今儿我们喝多了，是不是？话也多了，我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对对对，咱们聊别的，咱们聊别的。哎，嘿，我听说你怎么着得了一大孙子，可不是吗？赶快把这话题呀、啊，可插过去了。认为说这话呢，别人听不见，哪知道啊？小爱虎就在旁边趴在桌子上边，他听的是一清二楚。小爱虎心中暗想啊，王府里边这么热闹呢，我何不到王府里边走一走，我去查看查看里边究竟如何呢？嗯，我的师父连皇宫内院都敢去，都能倒出皇上的九龙珍珠罐，难道说我就不敢到王府里边走一遭吗？要说爱虎的胆子可太大了。第二天呢，他就奔王府这儿过来了，来到府门前边这么一看，嗨，怎么那么巧，对面啊正好有个茶楼。爱虎进了茶楼，到楼上就找那个靠窗户的地方啊，往这儿这么一坐，要了壶茶，要了两盘干果，嘿，一边喝着茶呀，一边从窗户这块往对面王府这么一看，哦，这王府啊又讲究是又排场啊，光这个府门就足足的占了有五大间，头喽还有门罩，一对大狮子，灯柱，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是应有尽有。再往王府里边这么一看，里边甭管是殿房啊还是什么，那房上的瓦都不一样啊，一色的绿色琉璃瓦啊。尤其今天王府门前怎么这么热闹啊，呵，眼瞅着有不少人呐、啊，到这儿下了马以后，急急忙忙的都往王府里边走，有不少的兵丁来回穿梭，是戒备森严。难道说今天王府里边有什么要事不成吗？爱虎心想，干脆我呀进去看看去吧。嘿嘿，人家智化当初到关的时候，那深更半夜到皇宫内院，而且都踩好道了，天还没黑呢，爱虎就要进王府，他赶快从茶楼这儿下来。他也知道前门进不去，让不少兵兵把守的，就从旁边胡同这儿啊一直往北他走下来了，一直绕到了王府的后边一看，嗨，这儿的墙可比头楼矮多了，嗯，我先从这儿进去，我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他呢往起这么一纵身，趴在墙头往里边这么一看，正是啊马圈，王府的御马圈。哎呦，这儿有好几个马棚呢，这儿的马可真不少，什么红马呀、青马呀、黄马呀、花马呀，啊，马夫那有七八个呢，也有刷马的，也有拌马料的，也有正在喂马的。他呢趁着大家不注意，噌从墙上他跳进来了，心想，我就在御马圈这个地方先找个地方啊，我先暂避一时，等天黑了以后我再往前边摸，
对，我非得看看这里边到底究竟如何。就在那个大水缸后边，他引住了身形。嗨，您说怎么那么巧？单赶这时候从前边过来两个人，艾虎这么一看啊，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谁呀？旧相识啊。那就是过去在霸王庄马强家里边招贤馆里边的这么两位。谁呢？一位就是那位赛方硕方雕，还有一位就是小诸葛沈仲元。爱护心中暗想，这两个人怎么会来到襄阳王这儿了呢？嘿嘿，能不来吗？马强那儿怎么一出事，招贤馆那些人拿着那些金银财宝急急忙忙的就奔往襄阳，投奔了襄阳王。不单他们这些人呐，襄阳王赵觉手底下搜罗了不少的人呐，像什么镇八方王关雷英、黑煞帅葛明、花白太岁葛亮、飞叉太保钟寻、金边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玉、赛玄坛崔平、神手大圣邓彻、钻天燕申虎等等的吧，好几十号人呐。今天呐，这位王爷特意把这些人全都给叫来了，就在他王府里边集贤堂这儿议论机密大事。什么大事啊？那王爷心里边清楚啊，现在当今万岁派来这么一位巡案大人，把襄阳太守也要换喽，长沙太守早已经换成邵邦杰了，这分明是于我不利呀。前两天他也派人奔往黑狼山给那位金面神蓝霄送个书信，让蓝霄就在黑狼山那个地方把要上任的金辉抢到山上去，最好啊能够劝说这个金辉归顺襄阳王。如果他要不从的话，就让蓝霄在黑狼山那个地方把那金辉给处死。昨天得到报告了，说那个蓝霄啊被欧阳春他们在黑狼山那儿生擒活捉了啊。而且前些日子呢，他也知道洪泽湖那个吴泽也被朝廷给捉拿了。哎呦，蓝霄眼瞅着人就要把他劫往京城，这边如何是好呢？所以他急急忙忙的把这些人全都找到王府，就在他集贤堂这儿议论机密大事。赵觉告诉这些人，现在大家全都清楚啊，那个襄阳巡案已经进入襄阳，马上襄阳太守要换成金辉，长沙那儿已经换了人了，分明对本爵不利呀！啊，我已经派人给那蓝霄送过书信，没有想到蓝霄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大家看一看，事到如今，这便如何是好？这王爷的话音刚落，从旁边站起一位来：“王家千岁不必担心，小人这有妙计在此。”大家这么一看，说话这人是谁呀？感情是赛玄坛崔平。哦，你有什么良策呀，王家千岁？嘿，小人这个计策叫做一计害三贤。哦，怎么个一计害三贤啊？您想，那个金辉要来到襄阳上任，他必然的要经过长沙。王爷，您何必马上派这么一位能人到长沙关外十里铺镇，那儿有个刑馆，那金辉一定住在刑馆里边，派人将他刺杀。这么样一来，您想想，他死在长沙的地面了，那个长沙太守邵邦杰是难逃干系，必然会将他治罪。随后王爷您就把这个他人凶手往您王府里边这么一藏，咱们再办份文书交给那襄阳巡案严查散。
他身为襄阳巡安，襄阳太守被人刺杀了，他不得不查，不得不办。他要是找不着凶手的话，恐怕他也难逃其罪呀，起码是办事不利。还甭说他是包拯的门生，就是包拯亲自到此，恐怕也难以回护，故而此计叫做一计害三贤。哦，赵觉立刻就乐了，此计甚好，照计而行，不知道哪一位愿意到长沙去刺杀金辉呢？旁边曾站起一位来，谁呀？就是那位赛方硕方雕。王家千岁，小人不才，情愿前往。哦，他的话音刚落，旁边又站起一位来，王家千岁，恐怕方贤弟一人前去不太妥当，小人愿与他一同前往。一看是什么人呢？小诸葛沈仲元。赵觉这么一看，有你们二位明公前往，肯定能够成功。哎呀，只是路途遥远，这又何妨呢？你们两个人马上到马圈去，把那好马随便挑上两匹啊！只要大事办成，就给你们俩记大功一件。多谢王家千岁。就这样，这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马圈这儿挑马来了。那方雕啊，挑了这么一匹花斑豹。沈仲元呢，把马夫找来了。我也不懂，你给我找一匹，凡是跑得快的就行。马夫给他挑出一匹红马来，您就骑这匹吧。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大肚子蝈蝈红。哦，跑得快，您放心，不在那花斑豹以下。好好好。方雕过来了，哎呀，沈仁兄，哦，方贤弟，这一次要是成功喽，你可不能抢我的功劳。你放心吧，我就是给你帮忙而已。既然这样，咱们俩就此分手，长沙关外十里铺镇，在那儿见面，不见不散。俩人正说着话呢，从前边急急忙忙的又跑过一个小太监来。哎，二位民工，二位民工，王家千岁这儿还有旨意呢，又有什么吩咐啊？王家千岁说了，甭管成功不成功啊，你们二位可千千万万早点回来啊！记住喽，到那儿以后，刚才他们说话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两个人要奔往长沙关外十里铺镇，到那儿去干什么去？这里边一定有机密大事。嗯。我何不就跟随下去，我也到长沙那个地方看一看，走一走，我看看他们究竟要干点什么。对，可是又一想呢，人家俩人挑了半天马，骑的都是好马呀，我这个连马都没有，我可怎么去呢？小爱虎眼珠这么一转，心里话，有道是笨鸟先飞呀，这两个人呢肯定今天先得回他们的住所，然后再打点行囊，这一路之上人家毕竟要逍遥自在，说不得我爱虎得吃点苦了。想到这儿，小爱虎啊仍然又从马圈这儿翻墙而出，急急忙忙的回到了客店，结完账以后他大步流星的是直奔长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今天我们来聊一种绝大多数敏感内向、容易内耗的人都摆脱不掉的通病，那就是过度脑补别人的眼光，永远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活得拘谨又疲惫。你是不是一直活在这样的一种束缚里？每次出门前都会反复地纠结穿搭、妆容、仪态，对着镜子反复地打量，就生怕自己哪里不得体、不好看。

和人相处说话的时候更是小心翼翼，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敢随意地开玩笑，说话前要反复斟酌措辞，说完之后立刻开始后悔，就反复地琢磨，哎，自己刚才的语气啊，说话的方式啊，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让人反感，让别人不舒服。最折磨人的是你超强的脑补能力，总能够把一件毫无波澜的小事儿脑补出无数种糟糕的结果，不脑补，活出松弛自在的人生状态。

首先，我想戳破一个很多敏感内耗的人一直不敢承认的核心真相：过度脑补别人的看法，处处拘谨放不开，本质是极低的自我价值感和加上隐形的自我中心思维。很多人会觉得，我之所以拘谨不敢放开爱脑补，是因为我自卑，我内向，我社恐。但深层的心理逻辑其实是，你潜意识里总觉得所有人都在关注你，盯着你，评判你，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所有人放大审视。可现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成年人的世界里，每个人最关注的永远只有自己。大家每天都被自己的生活、工作、情绪、烦恼填满，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盯着你的穿搭，纠结你的话术，评判你的小失误。你以为的万众瞩目、全程聚焦，其实根本无人在意。你纠结了一整天的尴尬瞬间，不妥言行，别人转头就忘了，根本不会放在心上。那你看，所有的拘谨、紧张、脑补、不安，最后怎么样？都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戏，是你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而我们之所以控制不住的反复的脑补，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内心的价值感太不稳定。我们不知道自己好不好，对不对，值不值得被喜欢，所以呢，就只能依靠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态度、别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定义自己的价值。别人对你热情温和，你就觉得自己很好，值得被爱；别人对你冷淡疏离，你就立刻自我怀疑，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哎呀，糟糕透顶了。你看，你的喜怒哀乐、自我认知全部被别人掌控的，情绪的遥控器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里。

长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靠脑补消耗自己的人，人生只会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疲惫。你会慢慢的变得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拒绝别人的要求，不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敢展现自己的性格，做任何事都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看法，唯独忽略了自己的本心。结果呢，久而久之，你会越来越拘谨，越来越怯懦，越来越没有自我，就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呀？讨好别人，迎合外界，毫无棱角的模样。就是你明明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性格，却因为害怕别人的评价，硬生生地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活在伪装和拘谨里，日复一日地去消耗自己的情绪和生命力。但我想告诉每一个正在经历这种内耗的朋友，成年人最高级的松弛感，最顶级的内心强大，其实就是一句话，别人怎么看我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本就是磁场相合则聚，磁场不合则散，三观不同就不要在一起嘛。喜欢你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是否完美，都会真心接纳你，偏爱你。不喜欢你的人，哪怕你面面俱到，完美无缺，哪怕你小心翼翼，百般讨好，他依然不会认可你，喜欢你，不是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人转瞬即逝的评价，委屈自己，束缚自己，消耗自己。你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不是演给别人欣赏，更不是用来满足别人期待的。不用害怕尴尬，不用害怕出错，不用害怕被议论，被评价。普通人的日常本就是充满瑕疵，充满笨拙，充满不完美的，这才是最真实最鲜活的人生。接下来分享三个简单落地立刻见效的小方法，帮大家彻底戒掉社交脑补内耗，摆脱拘谨，活得松弛自在。第一，彻底停止揣摩人心，猜测别人的想法。从今天开始，别人的态度、表情、回复速度、言行举止，一律不猜、不想、不内耗。别人冷淡，可能是他心情不好，工作疲惫，琐事缠身，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别人沉默，可能只是不善言辞，懒得寒暄，不是对你有意见。如果你能够戒掉所有无意义的脑补，就是戒掉了 80% 的社交内耗。第二，全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笨拙、尴尬、出错，告诉自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可以说话紧张，可以言行笨拙，可以偶尔尴尬，也可以做得不够好。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得体，永远的从容，永远完美。那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的笨拙，反而会卸下所有心理负担，活得越来越松弛。第三，把所有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到自己身上。内耗的本质呢，是向外关注的太多，向内关注的太少，少盯着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态度，多关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成长。今天自己是否开心、是否舒服、是否有所进步，远比别人怎么看你重要一万倍。当你足够专注于自我，就再也不会被外界的眼光轻易地裹挟。

最后想温柔地治愈每一个容易脑补、过度敏感或者拘谨的你。人生短短几十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认可、外界的好评，而是舒服自在的自己。不用时刻紧绷、时刻拘谨、时刻讨好，也不用因为害怕被评价就束手束脚，大大方方地做自己就好。喜欢你的人自然会靠近你，不喜欢你的人自然会远离你，一切顺其自然就足够美好。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愿我们都能够慢慢地戒掉过度脑补，放下对外界眼光的执念，修炼松弛的心态，稳定的内核，不畏惧评价，不纠结眼光，不勉强自己，活得坦荡、从容、自在，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有些歌声自带故事感，一开口就像是在诉说一段一段人生，旋律里藏着深情和细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颖，这里是一路听经典。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用歌声来传递深情的歌手沙宝亮。他的声线细腻又有穿透力，擅长用非常婉转的旋律来演绎情感里的细腻，每一首作品都像是一首动人的诗，藏着温柔和遗憾。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里感受这一份独有的情感魅力。沙宝亮的歌声里最让人难忘的就是这一份深情和细腻了。这首经典作品用悠扬的旋律唱出了爱情里的这一份牵挂，是他极具辨识度的代表作《暗》。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而这一首作品藏着对于过往的追忆和对情感的感悟，旋律非常的舒缓，歌声很温柔，把心底的思念和遗憾也唱的是淋漓尽致，一首来自于沙宝亮的《飘》。

聊到沙宝亮的音乐，这一首充满画面感的作品我们必须要听。他用很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生活里的温柔和期许，旋律轻松而又治愈，一首沙宝亮的《无名指》。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他的歌声里也藏着淡淡的忧伤，这首旋律悠扬的作品把情感里的纠结和不舍演绎的是恰到好处，满是情感的张力，蒙娜丽莎的眼泪。

最后这一首是沙宝亮音乐里很有质感的作品，歌声里满是深情和从容，唱出了情感里的坚守和释然，值得我们反复去品味。一首来自于沙宝亮的《幸福国度》。

沙宝亮用细腻的歌声为我们诠释了情感里的多样模样，每一段旋律都充满了故事感，让人们一听就沉醉其中。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继续邂逅经典音乐。

傲慢呢也很容易发脾气，一傲慢呢就瞧不起人，容易指责别人，所以这些错误的心态啊，都要把它转变过来。好，那既然知道呢这个病根所在，用什么药来治呢？一切法得成于忍，要修忍辱。那有六个忍的方法，利忍，把这个脾气压住，这是症状解。妄忍，算了算了，不要计较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凡忍，反省自己。人与人会发脾气，会冲突啊。有一句俗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只要冲突了，两个人都有问题。所谓半斤八两，不用去比。真正有修养，对方怎么恶劣，自己不会被激怒的。好，所以一定双方都有错误了，这个冲突才会产生。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假如一个完全没有错，一个错全在他那里，那会怎么样？那个完全没有错的人最后就变圣贤人，他吃不吃亏？你看我们看事情都很看表象，看意思。比方说舜王的父母要害死他，我们一看，哇，舜王好可怜哦，这个父母太可恶了。但是您看哦。

0: 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癌了。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1: 对对对，
0: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二十来万呢。
1: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0: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儿都花空了。
1: 嗯，
0: 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十万二十万去做手术去。
1: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0: 是，
1: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0: 那是
1: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0: 嗯，
1: 资本是啥？就是钱，
0: 钱，
1: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0: 嗯，
1: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0: 嗯，是。
1: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0: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1: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0: 好好好，
1: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0: 申请
1: 上
0: 了。
1: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凿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1: 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6

0: 零四零零零三零七三七零。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1: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2: 哦，
1: 嗯嗯嗯，
2: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1: 嗯嗯嗯。
2: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1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2: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1: 嗯，
2: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1: 嗯、
2: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2: 嗯
1: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了啊。
2: 哦，
1: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2: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1: 嗯，
2: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1: 嗯嗯，
2: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才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1: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2: 嗯，
1: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2: 嗯，
1: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

0: 对，他不光是这个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泰。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泰，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泰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1: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泰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泰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2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1: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啊，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

0: 了发酵工艺。
1: 哦，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苔，
1: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苔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苔，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苔的1/20。
1: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苔去做任何包装
1: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苔的包装
1: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苔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1: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1: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0: 嗯，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1: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1: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多，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1: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您的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能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苔，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苔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外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苔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啊，那2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2盒的这个海参苔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苔作为

0: 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1: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1: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啊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1: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1: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
1: 哦、
0: 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嗯、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嗯、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
1: 嗯、
0: 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啊、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嗯、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审问吕佩，吕佩啊可费了劲了，一个劲儿的支吾，是连说带比划，看来羞于启齿。说来说去，吕佩啊就说到了：“大人，人之常情啊，您想一想，换位的想一想。”我们年头多了，朋友了，我不该说呀，这个柳氏有几分姿色，熊皮又不在家，常来常往，这一喝酒他我就喝多了，有一回我喝的就迷糊，我就醉在那儿了。就这么着，大人，我就甭说了，我跟这柳氏啊，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互相不得送点小的定情的东西吗？包公一听，你和柳氏勾搭成奸，哎，大人，您说怎么说呢？这个事儿，男女之间呐，他情我愿的事儿，咱就不说了。我送他一个赤金的耳环，他呢，就送我这么一个的扇坠儿，打那儿。我们经常的往来就这么回事儿，大人，我没想到今天遇到这个事儿，我现在说的可都是真话呀，一句

0: 谎言都没有，大人，我说的都是真的。师爷那儿所有的东西都录了供了，拿那供词签上名，摁上手印儿，带下去。公差就把这裁缝吕佩带上去了。包公一看这个问的越来越复杂了，又多一个熊皮的妻子柳氏，去打听吧。很快就把这个柳氏带到堂上，包公再次升堂。其实这是有一段时间的，包公升堂，公差两旁站立，吩咐一声，带柳氏上堂。包公往这一坐，一看这柳氏中等身材，往堂上这么一走，呵，这衣服穿的合体，时尚，时髦，紧身儿，怎么这么合适？对呀，他那不错的是裁缝啊，那一定的衣服什么时髦就做什么。擦着胭脂粉呢，头上梳一个云子髻，上面都是小的碎花鲜花，这眉毛又细又弯，是经过那小镊子一根一根的修整出来的。胭脂涂着口红，呵，特别这两只眼睛秋波流汇，风情万种，特别是这走道的这种姿态，这种气质，端庄不足，妖艳有余。这两步走什么步啊？叫折腰步。折腰步取齿笑，哈，相当了得。往这堂上一走，这腰是扭的，而且有韵律，这眼往四外看着。当差的一看，不敢对眼神。为什么？这眼带钩的，你要一看见就能跟他走喽。公差把头都低下了，他溜溜达达，呵，像逛市场似的，就溜达到公案桌前了。他一看这包拯，这个眼光收了，跟刚才不太一样。小妇人，柳氏给大人磕头，你就是熊皮的妻子柳氏吗？对，大人，我就是柳氏。哦，我来问你，柳氏，你家中是不是有一个珊瑚的山坠啊？啊，哟，大人，您怎么知道的？哎，把我男人都传来是为什么呀？我们没犯罪呀，您干嘛问我们这山坠？那是我们家的，怎么了，山坠？您哪个案子犯我们那扇坠了？怎么着？嚯，这当差的一瞧，这女人行啊，真冲啊，一点都不含糊。我们有什么了？没说你犯罪呢，我就问你那扇坠现在在哪儿呢？扇坠啊，现在我送人了。送人了？送给谁了？反正送人了呗，送我一姐们了，是吗？
1: 是啊。
0: 那你这个姐们现在何处？
1: 她嫁到云南去了。
0: 柳氏，跟我说实话，山坠送给谁了？
1: 哟，大人您怎么了？啊，我送我姐们一山坠，人家远嫁了。怎么了？您要是要查，您让云南，要么您问问。
0: 不用上云南，来啊，带吕佩。
1: 就你说带吕佩，柳氏一惊啊，
0: 时间不大，吕佩上来了。吕佩不知道柳氏在堂上呢，大摇大摆往堂上走。
1: 他一看这衣服，他做的衣服能不认他吗？
2: 小人吕佩，干着见礼，好吗？
0: 这嘴里要拌蒜。吕佩， 柳氏在堂上了。扇坠是柳氏给你的吗？对，柳氏。怎么着，柳氏？我实在是对不住你，我本来我不想说的，我知道这个事情说出去，脸上也无光。可是大人问起这个事儿来，要拿板子打我，我实在是有些受不了啊。刘氏，打在我的身上，你不心疼吗？好，我不怪你，
1: 带下去。
0: 就要这一句话，
1: 把裁缝带下去了。怎么样？不用去云南，也能找来吧？嗯？
0: 嗯。
1: 大人，
0: 那好吧。事到如今，那我就说吧。您是父母老大人，您是包青天，您是包大人。
1: 我问你的事儿，你别提我。
0: 是啊。您是父母官，为什么叫父母官呢？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父母啊。您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能瞒父母吗？所以说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大人，这事儿都不怪我，
1: 我要哭，我让你说这事情。
0: 我跟您说吧，我是好人家的女人呐。
1: 是
0: 我们家穷，我爹娘也没钱，可是我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我也是小家碧玉呀。我在娘家时候，知三从，孝四德，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大门我都不出去呀，看见人我就脸红。就这么一个女人，后来我爹娘啊就把我嫁给这熊皮了。大人，我从根上跟您说吧，到了洞房，我万万没想到啊，那熊皮他一掀这盖头，我一看他呀，哎呦，大人，哎，这话换您，您难过不难过？
1: 胡说，说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老提我？
0: 我就说这意思啊，大人呐、啊。他叫熊皮呀、啊，啊，跟皮熊差不多。您是不是见着了？是不是啊？有个人样儿吗？他，你像那样，就像那个猪站起来一样，就那样一人。当时我一看他呀，大人呐，我这心里跟刀扎一样。我心里说，哎呦，我在娘家时候啊，做姑娘，我天天想，日后我要出门子，我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嫁一个长得漂亮的翩翩的公子。我没想到我嫁这么一块料啊。啊，甭问，我知道我爹娘啊图了钱了，把我嫁给他了，一定是这彩礼是不少啊。可怎么办，大人？我就想了，我没办法，我是女人，我是男的，我能把他休了？女人我能休男人吗？这世上怎么就这么不公啊？我没法休啊，我叫自己的名字，我只能自己劝自己呀、啊。我这柳氏啊，柳氏，你就这命你认了吧，你就收了心吧。他长得不行，人好也行啊，我想跟他踏踏实实的跟他过日子。哎呦，大人呐、啊，我是收心了。嘿，就这狗熊他不收心呢、啊、他那模样啊，像熊似的，他在外边还给我招惹女人，乱七八糟啊。他做买卖我就知道，在外边在所难免，男人嘛，只要我不知道，眼不见心不乱，耳不听心不烦，我就不管他了。他一走，开始我不知道，我在家里呵，早田挂地儿的，踏踏实实的维持这家挺好。有时一走啊，俩月仨月半年，半年他都不回来啊。我就一个人啊，一个女人，您说容易吗？我这叫嫁丈夫，这叫出门子吗？啊，他给我这个
1: 卖不了的。

柴火给我戳那儿了，你看吧，生西瓜愣蹲呢，啊，我们是出嫁，我们不是出家，出家我上尼姑庵了，你说是不是？这话粗理不粗啊？我独守空房，我为什么？我为成全这个家，我丈夫在外边挣钱了回来，我们是一个家呀。可是他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了？刘氏啊，这个熊皮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就是啊。你怎么知道？嘿，大人您忘了，长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他认为他挺保密啊。有一回他跟我说了，他说我呀出去贩马去了，问你去吧，干嘛跟我说呢？这回啊日子长一点，别小半年呢。我说行，你呀在外边吃喝注意多保重，我还嘱咐呢，要不是傻女人呢他就走了。我琢磨半年等着吧，过了有一个多月吧，我来一姐们儿，大人这姐们儿是真的啊，不是那云南那姐们儿，这是真姐们儿。怎么着吧，她跟我说话，陪着我知道丈夫出去了，她就说怎么样大老熊，我说你多难听，什么大老熊啊，就你那熊皮，你的亲爱的没在家啊？我是他贩马去了，这回得半年多走了，他得给我挣钱呢，我这家里存钱呢。我那姐们说了，嘿，傻媳妇儿给你挣钱呢，哼，你知道干嘛去了？干嘛去贩马？他对了，贩马，这匹马好，这匹都母马。我一听，不，也有公马。什么呀，傻姐们儿，他没走，我男人看见他了，我就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后来他一说，我才明白，嘿。这个臭嘎嘣的缺了德的，挨千刀的，挨万刀的，挨修脚刀的，掉河里不冒泡的。哎呦，包拯一看这个多大的气恨呢，把他气成这样了。你不要生气，说事情。对，我一提起他我恨呢。就我这男人在外边，呵，他弄一外宅啊，租的房子，他偷偷的说勾上一个什么人，这人姓毕呀，人是有男人的，他男人叫什么来着，杨大成，是矿机绸缎庄的，也不是这个掌柜的管账的，我就不知什么吧，反正这么着，杨大成的媳妇儿，就这毕氏，后来我见过这女人呐，我也不知道这熊皮怎么跟他两个人就勾在一块儿了。我一听这事儿，我心里能不恨吗？我姐们说的这错不了啊啊！我就派了人了，我花了钱了，雇人给我盯着，我看看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也给我信儿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哎呦，我等着吧，我等他回来。仨月，不到半年，他回来了。我说你回来了，怎么样？母马都贩得了吗？熊皮呀、啊、跟我打愣，什么母马呀、啊、我这有事儿，我回来送一匹马我还得走。我说那对呀、啊、你是得走，有人等着你吧，啊，走吧。我点点他，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小子傻瓜一个，他真走了。后来我明白，他就去那杨大成那儿了。这杨大成啊跟他们老掌柜的有时竟出去做买卖，仨月俩月一月俩月也经常跑外，家里就这毕氏，我不知道他们俩人怎么就到了一块儿了。后来我见着这毕氏之后，我的心里啊这个凉啊，大人呐、啊、他要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像杨贵妃一样啊，比我漂亮，我认头了，谁让我长得不行呢？这个毕氏啊，哎呦，他那模样，哎呀，腰粗腿短，大肚子圆脸呢，啊，这他怎么就看上他了呢？我一琢磨，哦，对，老话说的对呀、啊，家花不如野花香啊，啊，他一定
他有拿人的地儿。

啊，那不错呀，准是这么回事。杨大成啊，一做买卖，他走了，他一走呢，熊皮就知道了，他丈夫走了，我丈夫就去了。大人，那回我去了，我憋着他，哎呦，有这么几回，真让我给抓着一正着，俩人都在那儿了，这怎么说？没得可说了，我回家了。我心说，高雄啊，你怎么跟我说吧？你这瞎话怎么编？大人呐、啊，我一回到家里，一会儿功夫，熊皮去了，他回来了。我说，你说，这怎么回事？你不贩马去了吗？你干嘛去了？呵，这熊皮呀、啊，你看那样吗？假装的，他给我跪下了，抱着我这腿啊，一劲儿说。说不是这么回事儿，是那避世勾参。我说你别说这个，我能饶了他吗？大人，咱呢有了理，咱就不能饶人儿。您说是不是呢？不是我的事儿啊，我没完没了。嘿，大人，我这一没完没了啊，这个熊皮他都急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吗？他打我，大人，熊皮他打我。我这个身子他像熊一样，我打得过他吗？他把我拽过来呀，没头没脸就这么打我呀。大人，当时我就想了，我不能挨打呀，光棍都不吃眼前亏，我也不能吃这亏。我行了吗？你别打了，行，得了，我呀不追究了。后来他住了手了，我说行啊，熊皮呀、啊、已然到这儿了啊，打今儿开始我呀不管你了，你只要把钱你给我拿来就行，你在外边爱如何便如何。可有一样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女人啊，今儿开始咱们来个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啊。我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后来他走了，我就琢磨，行，我得报复他。大人，我打不过他呀，我怎么报复？我就想了，男人可以外边找女人，谁规定的？哦，女人就不能在外边找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吗？包公一听这话，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太超前了，这是宋朝的故事啊。当时一个女人说出这种话来，两旁边公差都听着觉得这个女人不寻常啊。哦，那么后来你就怎么着了？后来我一想啊，你在外边这样，我在家里我就随便了，我得找合适的，我不像她，我得挑挑拣拣呢。大人，我接触的能有谁呀、啊、我总做衣服，我就看上这个做衣服的吕佩了。大人，一来二去他走了，吕佩上我家里量尺寸，天长日久我们俩越来越熟，越来越近乎。您可不知道，大人，这个吕佩呀、啊、特别的疼人，比这狗熊的强多了。大人，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哭，你哭什么？我让你说善坠的事儿。啊，哦，我光哭了，我把善坠忘了。好，那行，对，就这么着，我跟这裁缝我们就好上了。你走，你死外边嘎嘣，你别回来才好呢，我这有裁缝了，是不是啊？多疼我，他送我东西，给我一耳环，我一看呢，我手底有这么一东西。我跟您说呀，要说这东西还是那个狗熊他给我的呢。这个东西是熊皮给你的。对呀，我跟您说呀，有这么一天，这熊皮呀、啊、回家了，喝醉了，跟死猪一样，进门就躺那儿了。我这干嘛呀？你嘎巴你不洗你就躺那儿啊？啊，他拿出这东西，就那珊瑚的扇坠，他说了，你知这哪儿的吗？这是什么？我干嘛呀？一破石头，他破石头，你懂什么？这值钱，他说叫珊瑚的扇坠。我怎么着吧，
这是我相好给我的。大人，他缺德不缺德呀？啊，这不是当面跟我这挑衅吗？啊，他相好谁呀？毕氏啊，毕氏给他的，我看着不错。老婆，我给你了。哦，行啊，我说谢谢吧，我就把它拿回来了。我心里话，行，你气我。哦，你相好的把这东西给你了，你气我，给我，我怎么办？我不生气，我把这东西给我相好的。哎，大人，就这么着，我相好还有别人吗？那不就是吕佩吗？就这么着，我就偷偷的我就送给他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原来如此。那么后来毕氏和你丈夫还有私通吗？哟，我说大人了不得了，现在他们俩没人能管得了了，过去暗的现在明的了。为什么？哎呦，您不知道，毕氏啊，她那丈夫就那杨大成啊死了。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电视圈里有几位大名鼎鼎的演员，凯莉、李丽萍、周迅、孙俪、王姬，而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男人，郑晓龙。从四世同堂、渴望到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再到红高粱、甄嬛传，他拍摄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他是中国电视圈里真正的牛人。

渴望，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剧，当年播出时全国犯罪率下降，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出国率下降，金婚播出后离婚率下降。不过当年郑晓龙导演拍摄这些剧时可是顶着很大的压力。1993年他以私人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150万美元执导北京人在纽约。最后这部剧在收获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获得5个一工程奖。

千万次的问。郑晓龙不仅会拍电视剧，还很会看人。在他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的时候，把当时在北京城建公司当宣传干事的冯小刚，在钢铁厂当工人的赵宝刚都调到中心。没有他的慧眼识珠，恐怕当今的中国影视界会少一大批大腕呢。

只有跟你沟通这么难呢？王小平却说，因为我是编剧，还是你妻子，作为妻子，我有责任维护你的声誉，也绝不会害最亲的人。所以在拍《甄嬛传》的时候，角色名单就是王小平定的，他会把每个角色的年龄、性格特征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场次数都一一的附在后面，供导演挑选演员的时候把握。当《甄嬛传》赢得一片叫好声时，郑晓龙说，王小平才是《甄嬛传》里最美的女人。

以爱到底，也是电视剧《金婚》当中的主题曲。面对众多荣誉，郑晓龙说，我曾希望自己精彩时遇到一个人，没想到遇到一个人后更精彩，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也是编剧王小平。但是生活中恩爱的他们经常为剧本吵架，郑晓龙曾苦恼地说，为什么别的编剧都是我指哪儿，他们打到哪儿。

童颜洁，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句广告词用在郑小龙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郑小龙说，谁能耐得住寂寞，谁未来就能比别人高。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的时候更有力，所以他拍摄的不是电视剧，是艺术。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电视荧屏上几乎是港台电视剧的天下，除却琼瑶剧外，无论是

是古装还是时装的台湾剧，也都有不可一世的魔力。比如《一剪梅》《星星知我心》《戏说乾隆》《雪山飞狐》等等，这些剧在播出时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一剪梅，这是1984年由寇世勋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从这部剧开始，台湾电视剧打入大陆市场，紧接着又一部连续剧引起轰动，《星星知我心》。这部剧让大陆观众哭得眼泪加起来，能流成河了。五个孩子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每天饭后茶余讨论的就是他们今后会怎样。毫无疑问，蔡幸娟演唱的主题曲也是风靡一时。

清新知我心。80年代末还有一部电视剧很流行，昨夜星辰，由于当年很轰动，所以内地在2006年时又进行了重拍，只不过当年的轰动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翻拍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其实这部戏的剧情我早已忘了，只是那首主题曲还有些印象。

星辰》这部电视剧还是由寇世勋主演的，素色长衫、清冷面容，还有永远展不开的眉睫，都成了那个年代男神的象征。1988年，他再次主演了一部经典电视剧《情义无价》，这部剧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张晨光、戚美珍都是那时进入内地观众视线的。

情义无价。进入90年代，台湾中视推出了一部红遍大江南北的戏说乾隆。一个风流倜傥的皇帝，三个温柔端庄的民女，历史、武打、言情三位俱全，惊险、缠绵、搞笑，件件出彩。郑少秋、赵雅芝也成为荧屏情侣的最佳搭档。不过由江淑娜演的小答应春喜也借此剧大红了一把。

问情。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经典剧集外，琼瑶剧系列、包青天、雪山飞狐等等，同样在那个年代占据了国人的电视机。但是彼时有过多少辉煌，此时就有多少失落。如今再打开电视，除了偶像剧还在苦苦挣扎外，几乎看不到其他台剧了。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开启了台湾偶像剧的大门，随后土司之吻、薰衣草、情定爱情海等剧也奠定了台湾偶像剧的名号，当然也成功推出了 F4、 大 S、 明道、杨丞琳、林依晨等一大批偶像。

也是薰衣草的主题曲。随着内地日渐崛起的电视剧影响，大批台湾资深电视工作者还有演员远赴内地淘金，台湾本土市场却严重萎缩，曾经盛极一时的台湾电视剧产业开始走下坡路。之前台湾荧屏上仅有大宅门、雍正王朝等内地的历史证据在非黄金档播出，但是从新神雕侠侣、宫还有媳妇的美好生活开始就占据了黄金时段，更别提现在《步步惊心》《甄嬛传》等等收视排行都在前五了，内地剧已经不动声响地吞噬着台湾荧屏，曾经的台湾电视剧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听起来有些伤感呢。好了，最后送上《家有仙妻》的主题曲，缅怀一下当年的盛况吧。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独孤氏老太太把李元霸当成了命根子，孙子，你要出门，奶奶我可不放心呐，就因为你这孩子心眼儿太实了。老太太真会挑好听的说，那哪叫心眼实啊，就是有点傻。到四平山危险多多呀，不知道什么人保护于你呢。啊，奶奶奶奶，是我舅舅窦建德带我去玩去。哎呦，那窦建德岁数也偏大了，而且我也不看好他。他小名叫豆瓣酱，又叫豆杵子。我看他呀像豆腐渣，哎，他可不行。这么办吧，我让你姐夫柴少跟你走一趟，我这心里头啊就安稳多了。说话之间，命人把柴少给找来了。柴少啊，你是个好孩子，如今你舅舅窦建德领圣旨来调你的兄弟李元霸去四平山去打仗去。元霸这孩子心眼忒实忒实啊，哎，说实话就是有点傻啊，他容易上当啊。我知道你办事细心，哎，你就跟你兄弟呀一块儿去吧。柴少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可坏了事儿了。这是让李元霸倒在两军阵前去和十八国联军去对敌去，就我这傻兄弟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有敌手啊。我那一群假柳楼结义的好兄弟要是遇上李元霸非死即伤，这事儿可太难办了。哎呀，幸亏呀，幸亏老太太让我陪着李元霸一块儿去，这事情就好办得多。因为这李元霸呀，谁的话都不听，就听我的话。那位说了，这柴少也太自信点了，李元霸浑浊猛愣的，能听他的话吗？哎，不光是听，而且是听，还特别特的听。什么原因呢？其中啊有技巧。您看李元霸那么高的本领，但是也有怕的东西。怕什么呢？就怕打雷。一到阴雨天呢，唰唰几道力闪，咔啦啦一阵雷鸣，就把李元霸给吓得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什么玩意儿呀，吓死个人呀。柴少一看有机可乘了，我说兄弟，你知道刚才是什么动静吗？那是雷。实不相瞒，这雷声不是旁人发出来的，是你姐夫我柴少发出来的。哎，我不信，你再给我玩一回。哎，你跟我出来啊，你瞧着。柴少右手攥着拳头，兄弟你看着我啊，只要把这手掌张开，这雷可就来了，这就叫做张手雷。李元霸是半信半疑呀，柴少他懂得自然规律，天上阴云密布，一会儿唰一打闪，打完闪之后必有沉雷，就等着力闪一劈的时候，柴少大吼一声，兄弟这雷可就来了。就见他把手掌这么一张，啊，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声闷雷呀，比刚才那个还要响，还要震，嘎巴稀脆的，把李元霸给吓得嗷一声，就地转了三圈，把脑袋扎到被窝里头去了。从此之后，对柴少是崇拜有加，就怕这位姐夫使用张手雷，那玩意儿也太瘆人了。今天独孤氏老太太让柴少陪着李元霸赶奔四平山，柴少太高兴了，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没有我跟着，李元霸还不定打死多少人呢。想到这儿，连忙就表态：“奶奶，您就放心吧，我愿意跟随我四弟一块儿前往。”老太太还是有心的人，柴少啊，有一个人叫做秦琼、秦叔宝。

0: 你可认识吗？
1: 奶奶，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瓦岗山的大元帅，现如今是四平山十八国联军的大帅。这次元霸去了，就是和秦琼他们打仗啊！哎呦，可要了命了，柴山。

心肠，就把当年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什么事情呢？哎，就是李渊呢被贬出京，在临潼山扎树岗被杨广领人劫杀，秦琼及时赶到，双锏救驾。哎，就是这一段故事。由于咱们呢都已经讲过去了，书不重叙。我说袁霸呀，要是没有秦琼相救，咱们一家人呐，性命早就没了，也不可能有你了。俗话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咱们受了秦琼的好处，你在两军阵前再抡起大锤来啪啪的砸人家，那不是恩将仇报吗？所以奶奶告诉你，见到了秦琼之后啊，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呐。要怎么说，这老太太是明白人呢，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李元霸连连点头，哎，好好好吧，奶奶，我见着那个秦琼，我不打他不就得了吗？可是呢，我也不认识秦琼啊，这事不好玩呀。柴少在旁边说了，四弟呀，你不必着急，秦琼我认识，倒在前敌，你全都看我的，叫你打你就打，不叫你打你是千万别动手。哎，对喽，都听你姐夫的话呀，就错不了喽。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李元霸和柴少由得后宅出来，倒在了前厅。窦建德就说了，我呀先回去见圣上交旨，你们随后就起身吧。窦建德走了之后，李渊又对柴少和李元霸嘱咐了再三再四，然后把他们送上了征程，是洒泪分别。从此之后，李渊就偷偷的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伺机造反，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李元霸和柴少领着20来个亲兵仆从一路走来呀，快到四平山的时候，柴少就合计，我必须先给秦二哥还有众家兄弟送个信儿，免得到了战场打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我柴少啊，就是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活，哎，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人。我呀先绕道到四平山18国联营去见见我秦二哥，然后再去见杨广。想到这儿，吩咐随从改走山路。天过晌午，走到一个山岗之上，柴少正停马观看呢，就听得一棒螺旋，由的道路旁边树林子里头出来一哨人马，为首的两员将官，对面可是柴少贤弟吗？柴少抬头一看，哎呦，认识，原来是两位哥哥。甩凳离鞍下了坐马，倒身就拜呀。这俩人是谁呢？是军师徐茂公派来迎接柴少和李元霸的人中任敬思、铁魁铁子健。就这二位呀，也是46友当中的纯粹是一对龙套，光拿工资不干活，在单位里头属于瞎混那伙的。当时弟兄相见十分的亲热，任中就说了，柴少贤弟呀，秦二哥和徐三哥要和你见面呢。好好好好，两位哥哥，我太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呢先稍等。这柴少一转身跟李元霸就讲，四弟呀，你到旁边那树林子里头，你等着我，哎，吃点喝点，看着手下人，谁也别跑喽。哎呀，姐夫啊，啥事儿呀，你可快点回来。哎，贤弟，那俩人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咱们恩公秦琼手底下的人，我跟他们呢随便聊一聊。柴少把李元霸这些人安顿好了，然后跟随着任敬思、铁子健就赶奔四平山。那么说，军师徐茂公是怎么知道柴少要从这里经过呢？却原来呀，天宝将宇文成都受了伤了，徐茂公早就算定隋朝要搬救兵，搬谁呢？
比天宝将军宇文。

成都能为大的只有李渊罢了。于是乎，徐茂公马上派出小白猿侯君集乔装改扮，连夜赶奔太原府，就探明了消息。徐茂公一听，哦，柴少陪着李元霸一块来，哎，太让人放心喽。因为柴少啊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他必然设法先来通风报信，所以呢派出来两位弟兄人中铁魁，在交通要路口迎接柴少。咱们说书不要麻烦，在四平山大营里头，弟兄可就见了面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都在这儿等着呢。见了柴少之后，田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尤其是程咬金呢，说起来就没完了，那家常嗑啊都一套一套的，什么短短短啊，长长长，骑着骆驼上茅房，长长长，短短短，光腚推磨现了眼，哎呦，言不得语不得，没完没了。秦琼赶紧拦着，四弟呀，你赶紧刹车，哎，刹车刹车，柴少贤弟是私自来到此处的，不能耽搁太久，咱们谈正事儿吧。哎哎，对对对对对对，粥锅里头下照例得捞干的呀。哎，我说柴少啊，李元霸他来没来呀？四哥已然来了，我安排他还有随从在道路旁边树林子里头等着呢。就这个李元霸可太了得了，就连宇文成都都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如今成都受了伤，杨广才把元霸给调来，我怕这李元霸在战场之上真要是抡起来擂鼓瓮金锤，咱们瓦岗弟兄要吃大亏，所以才绕道至此，和哥哥们商量一个应急的办法。秦琼一听直皱眉头，柴少贤弟，你有什么打算呢？我已经想好了，李元霸他是一个实心眼儿，傻呵呵的，临来的时候独孤氏老太太曾经嘱咐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够伤害恩公秦琼，并且告诉元霸事事听我柴少的安排，这个事儿就好办得多。可是呢，真要打起仗来，我也不能老在旁边耳提面命，告诉他打谁不打谁呀。所以我呢想了一计，是否可以在咱们自己人身上带一个标志呢？比如说每个人的头盔上头或者什么显眼的地方插一个三角的小黄旗，旗呀不用太大，只要是醒目就可以。我回去之后悄悄地告诉李元霸，凡是插小黄旗的都不许伤害，都是我们的恩公，我们的朋友。各位兄长以为如何呢？徐茂公面带微笑，此计甚善甚善呐、啊！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三哥呀，这小黄旗最好只发给咱们瓦岗山的人，对于那十七国的人一定要保密，不然的话十八国联军都插上了小黄旗，那李元霸拎着大锤谁也不能打，杨广看出了破绽，那可就坏了事儿了。那是自然，这个事儿啊是绝密，外人让他不得而知。那位说了，这徐茂公怎么也有私心呢？嗨，就因为他是人，他不是神。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是向己不为偏嘛。通过这件事儿啊，也可以看出来，十八国联军并非是铁板一块，这里头勾心斗角也是私心重重啊。就用上那几句话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如果有时间，大家伙学一学这个社会学、心理学，就会知道一些复杂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妥善处理了。单说柴少不能久待，事情商定之后就回转树林子找李元霸去了。再说徐茂公、秦琼等人在柴少走了之后，抓紧时间传令赶至三角的小黄旗呀。

0: 黄旗全都造好了之后，用什么名义往下发呢？如果说啊，都带上小黄旗吧，要不然李元霸他对军师徐茂公就产生了质疑。我们每个人发一面小黄旗，让对方容易辨认，那么说对方那个人他是谁呢？徐茂公还没等答话呢，程咬金嗷一嗓子喊出来了，小舅子，对方是谁呀？是金锤大将李元霸，新出世的英雄，力大锤沉呢，就连宇文成都都让他给打下马来。我说小舅子，你插上小黄旗可以不挨打呀。啊，这么说插这面小黄旗就是向那李元霸求饶了。我裴元庆自从出世以来，我谁也没怕过，任凭他李元霸三头六臂，我裴元庆也要和他比一比高低。这小黄旗呀，谁爱要谁要，我是不要。秦琼赶紧过来，三弟呀，发小黄旗不是怕李元霸，你的本领我知道比李元霸可能要高一块，这里边有内情。还没等秦琼把话说完呢，裴元庆就把眼睛瞪圆了。大帅，我不管什么内情不内情，反正我呀不要这小黄旗，请军师给我一支令箭，我要大战李元霸，和他比一比到底谁高谁低。现在这裴元庆骄傲得不得了，他不是三杰反打第二杰吗？一锤把宇文成都都震趴下了，他还能怕谁呀？他可不知道是徐茂公用的计策，让他裴元庆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才侥幸得胜。要不怎么说长期的失败不可怕，意外的成功最害人呢。这裴元庆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可就大祸不远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长期的失败不可怕，意外的成功最害人。现在这裴元庆就是认为自己呀打败了宇文成都，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说什么也不要这小黄旗，而且向军师徐茂公请令，要大战李元霸，一马当先。徐茂公太明白了，瓦岗山的战将啊，大多数都是绿林豪杰出身，一个比一个性骄气傲，如果说任凭这裴元庆这么样的闹下去，那么旁人呢也得跟着起哄，全都不要小黄旗了，那可就打乱了部署了，那得死多少人呢。徐茂公权衡利弊，最后啊允许了裴元庆的要求。裴将军，你不要小黄旗就不要了，敢大战李元霸这也是好事，不过呢倒在两军阵前，没有本军师的军令，不准你擅自出马。裴元庆乐坏了，行，我就听您的指挥，只要能打败李元霸比什么都强啊。秦琼和徐茂公又把其余的小黄旗发放完毕，传令所有十八国联军呢，明天是五更饱餐战饭，天亮出兵，要大战李元霸。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李元霸跟随着骏马柴绍到了龙州，见过杨广。杨广乐得屁颠屁颠的，怎么看这雷公崽子怎么漂亮，尤其这个时候就指着李元霸给自己解围呢，所以看这元霸呀就像一朵花一样，哎呦，颜值怎么那么高啊。他也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说是个漂亮姑娘的话，我一定得和他结婚呢。您瞧这杨广了吗，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当时摆下了御宴给李元霸是接风洗尘，又命李世民柴绍陪宴。酒席宴前呢，杨广嘚嘚嘚把十八国联军的情况还有宇文成都如何战败的情况都嘚嘚出来了。李元霸一听就乐了，皇上你就放放啊，你就放吧，我放什么呀，你就放心吧，那些小毛贼不够我大锤打掉。哎，好好，小爱卿，你能解四平山之围，朕当一定重重有赏，你一路上多有辛苦啊。

今天晚上好生的歇息，明天再战不迟。哎，谢皇上，我就睡觉。这是头一回亲自到两军阵前观战，他一出阵可就麻烦了，皇上用的全副执事都得出动，什么绮罗伞盖、金瓜、金斧、金月、金钩、龙旗、凤旗等等等等，排出去大老远呢。五千御林军在左右保护着，另外有三万随军排开了阵势。杨广、居中、杨林、李世民、柴少、李元霸还有满朝文武分列两旁，往对面这么一看，程咬金也是皇帝的全副执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一杆大都旗上头绣着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底下斗大一个程字，还有一杆大旗上书着十八国联军总盟主。再往两旁观看，十七国的反王大旗是一杆挨着一杆。杨广看罢了多时，心里头抖啊抖啊，抖抖抖抖抖抖啊。哎呀，以前朕当我老在皇宫里头眯着，每天是歌舞升平啊，我就感觉着大隋朝的江山铜棒铁底一般，外边造反的无非是一些毛贼草寇，可万万没想到，两军阵前我这么一瞧，十八国军容齐整，这都是正规的军队呀，比我们这头一点都不差呀。哎呦，看起来今天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李元霸身上了。如果说李元霸所向无敌，我的江山还能够保得住，如果说他要是瘪了茄子，那么朕当我也得像那个瘪臭虫啊，噗嗤一冒血，我可就完了。神佛保佑，老天睁眼，列祖列宗在坟地里头别闲着啊，都使劲吧。杨广恨不得呀让他们家老祖宗啊奔奔奔奔由的坟地里头集体都蹦出来，这心里头真是没底喽。这时候李元霸早就沉不住气了，催马来到杨广的面前啊，皇上，我得出马练锤去。小爱卿多多留神啊，没事呀。这李元霸答应一声，拨转马头，正碰上柴少。柴少压低声音就告诉他，四弟呀，你上阵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哎，姐夫，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就有一点我想问问，你说的什么话呀？啊，这还记住了呢？不是小黄旗的事儿吗？哈哈哈哈，你还真以为我忘了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说着话，手提擂鼓瓮金锤，双脚点凳飞马来到了阵前。他把两柄大锤往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啊！我说十八国的贼寇啊，有胆子你们就过来玩玩，四少爷要跟你们练锤啦。这时候瓦岗山阵中裴元庆早就憋不住了，一催马来到军师面前，军师啊，我出征吧。哎，徐茂公摆了摆手，你往后退，没有我的军令不许你出战。裴元庆还想说话，徐茂公已经不搭理他了。另外有一人来在了徐茂公的马前，谁呢？正是十八路反王之一的沙陀王罗铁汉。罗铁汉这人呢，特别好斗，这回领兵三万参加了联军，前几回和隋军打仗的时候都是先锋官出马，他早就憋不住劲了，今天一看李元霸什么玩意儿啊！啊，排骨队长毛孩子成精，在战场上，个子你叫什么玩意儿呀？哎，我乃是沙陀王罗铁汉是也。哎呀，野鸡没鸣，草鞋没号啊！你不值得我一打，赶紧滚回去吧！罗铁汉不高兴，心说这小猴崽子一点礼貌都不。

懂，小辈休得胡言，叫你知道本王的厉害。说着话，一举掌中紫金棍，搂头盖顶可就打下去了。李元霸不慌不忙，看看大棍来在了切近，单膀较力，左手大锤随随便便的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开呀。他们俩力量那相差太悬殊了，只听见嘡啷一声，大棍可就飞出去了。罗铁汉说了一声厉害，拨马想走，那已然都来不及了。李元霸右手大锤砸下来，就听见啪嚓一声啊，可叹罗铁汉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这时候十八国阵中一阵大乱，紧跟着又跑出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宁夏王马德来。这马德来和罗铁汉是盟兄弟，哥俩感情特好特好。一看大哥让人家给废了，这当小弟的能不出手吗？双手抖动烈焰蛇矛枪，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瞧，哎呀呀呀哈，又来一大个子，还得轮锤呀。左手锤往外头一挂，嘡啷一声，烈焰长矛也给磕飞了。马德来震的双膀发麻，拨马也想跑也来不及了，啪嚓一锤，骨断筋折。紧跟着依次又有三个人出马，分别是北汉王萧显、高丽王李凤、荆州王刘大鹏。就这三位呀，争先恐后的死在了李元霸大锤之下，几道灵魂啊嗖嗖嗖奔往望乡台。这玩意儿效率也太高了，眨眼之间十八国反亡啊，剩了十三国了，有五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剩下那些反亡全傻眼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出马了，噤若寒蝉一般呢。这就是金锤将李元霸是锤震十八国。李元霸一瞧没有人出来了，他是耀武扬威呀，我说还有谁来玩了呀，本事大点的出来吧，别进来犯桶啊。到在这个时候，裴三公子已经忍无可忍了，来在了徐茂公近前，军师，这回可该轮到我了吧。徐茂公明白这十八国里头没有高人了，就这裴元庆还是首屈一指的猛将，他不出马呀，今天战场就没法收拾了。三公子，你出马要格外小心。哎，得何令呢？裴元庆一催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使着梅花亮银锤，就像箭射的一样来在了战场啊。呀，李元霸瞧见裴元庆了，心说这个人莫不就是打败宇文成都那小子吗？哎，我倒要看一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能为。仔细这么一瞧，裴元庆手中一对大锤和自己这个锤呀，个头差不了多少。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惜英雄，是好汉爱好汉。李元霸一看这员白袍小将雄赳赳气昂昂，还真有点喜欢他。哎，我说小白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呀？哼，你家三公子裴元庆的便是啊。哎，对，哎，就是你这个小毛孩子，我早就听说了，你本事挺高的，把宇文成都都给砸趴下了。哎，今天你砸砸我啊，要是把我也砸趴下，你看见没有？我胸前挂着小袍袍呢，这小袍袍就摘下来，就给你挂到脖子上头。呀，呸！谁要你那狗牌子，你休走就砍锤吧。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裴三公子一对梅花亮银锤高高举起，往下就砸。这风声是呼呼的，这李元霸美的是嘟嘟的。哎，有意思啊，戳。

0: 碰锤呀。他稳坐在鞍桥，两条腿使劲夹住了马身子，腰板挺直了，掌中擂鼓瓮金锤并到一起往上一兜，开呀。金锤碰银锤，就像铜锣打铁，又像半空的沉雷呀，嘡啷啷直响，把裴元庆给震得膀臂酸麻，眼前金星直冒。怪物马一字末脚赖麒麟，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吁吁。裴元庆感觉有点不爽了，哎呀，这个李元霸名不虚传呐！说句良心话，他的本领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怎么办呢？啊，扫眉打眼的，我败回去，嗨，我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摔的是吧唧吧唧的，不行，不行啊！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还得跟他拼。李元霸呢，还挺高兴，心说这小白脸儿是真有劲儿啊！啊，跟他一对锤挺过瘾。哎哎哎，小白脸，你赶紧过来，继续得碰锤。裴元庆没有办法，一催战马又冲过来了，第二次双锤并举，往下就砸，嗡！李元霸金锤又是往外头兜啊，嘡啷一声，这下子李元霸更受不了了，眼前发黑，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了鞍桥。吁吁！三公子稳了稳心神，还是那句话，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跟他拼呐！咬牙切齿，犯了横劲了，双锤又并到一块，又往下砸。李元霸呢，还是感觉过瘾，哎，我再接你一锤，啊，嘡啷！就这第三下，裴三公子真就撑不住了，就感觉两肋发胀，嗓子眼发咸，眼睛发鼓，嘴里头发苦，心里头明白要吐血了。裴元庆死要面子活受罪呀，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口血给咽回去了。可是再和李元霸交战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万般无奈一拨坐马就想落荒而逃。李元霸能惯着他吗？小白脸，我一锤我就锤死你，追上来举锤就想砸，真要是砸下去呀，裴元庆就得死于非命。可是李元霸眼睛挺尖的，哎呀，发现点玩意儿，什么呢？就在裴元庆这马尾巴后头拴着一件东西，是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哎呀，我姐夫可跟我说了，凡是插小黄旗的都是朋友，哎，不能打死。嘿呀，这小白脸儿，你太混蛋了！有小黄旗，你应该插到明面上啊！你拴到马屁股后头，那谁看得着啊？哎，差点出了事呀！李元霸收锤，他不砸了。这裴元庆捡了一条命，这都是军师徐茂公干的。你裴元庆不是狂吗？哎，你不要小黄旗吗？那么我趁你不注意，悄悄地拴在你马尾巴后头，这回总行了吧？您别说，还真就起了作用了。要是没这小动作呀，裴元庆就完了。不过三公子一则有点昏迷，道路不清了，另一则他也没脸回归本队，因此这匹一字末脚赖麒麟没往回跑，哎，往荒郊野林就冲下去了。刚跑到一个山环的边上，对面来了一哨人马，为首一员老将拦住了他的去路，站住，此路不通。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靠山王杨林。杨林看出来了，这裴元庆不行了，想借这机会领兵带队把他给逮住，因此上一晃囚龙双棒拦住了去路。三公子一看还得拼命啊，两膀一较力，还想把双锤给抡起来，可是哎呀，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刚才被李元霸给震得膀臂酸麻，这左胳膊暂时起不来了，只剩下右臂了，嗨，一条胳膊也得砸你一锤呀。右手锤高高举起，嘡啷，就这么一下子，老杨林可就不行了。这正是三锤震走裴元庆，单臂战败老杨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音乐中的旅行，这一站雪域高原。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第一站让我们去哪儿？对，就是那雪域圣地的西藏。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是向往西藏的。西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心中的梦想，甚至是一个情节。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我要去西藏》。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草原的女儿，带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气息的草原的女儿乌兰托娅的演唱。她从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草原的香气，唱的却是西藏。所以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过去还是自驾游，都选择了去雪域高原，去西藏。

团演员在拉萨，西藏拉萨初次演出，有一首歌曲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很快的就流行全国，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而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音乐，对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相互了解，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也是西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音乐上的形象记录。这首歌曲就是《逛新城》，它也是一首著名的二重唱的经典音乐作品了，创作于1959年。

0: 藏新城。这首歌词反映了，这首歌曲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把这种变化写成歌词，也表现了西藏人民对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虽然说我们今天啊，听这个歌的歌词从西藏来说呢，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很贴切的。但是呢，如果从今天我们再来听，你看看啊，日新月异的，无论是西藏还是拉萨的日新月异的崭新的变化来看，可能会感到稍显落伍。可是呢，在当时流行这首歌的60年代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歌词内容还是其他方面，旋律都是非常朗朗上口，内容贴切，深入人心。它也是对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塑造了翻身农奴妇女俩的形象，也反映了拉萨的新气象、新变化，表达西藏人民民主改革之后那种无比兴奋的心情和藏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所以其实载歌载舞，我们看得出也听得出翻身农奴的心声和喜悦。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你看啊，这青年男女友情的姑娘和小伙儿，这表述如此的含蓄又如此直白。你看姑娘，我爱你已经得了相思病了，你那有药吗？用现在的这个时尚的话来说，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有药吗？我有病了，那么你有药吗？来点解药吧。科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科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汉文史籍很早就有关于它的先民活动的记载了。科尔克孜族如果说解释呢，是叫做山里游牧人，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科尔克孜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悠久的历史和农牧业的生产生活，造就了科尔克孜人豪放爽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跟大家提到一个吧，就是科尔克孜这个民族，他们其中最突出的民歌、诗歌、音乐，他们的史诗最著名的就是有22万多行。对，没听错，不是22万字，而是22万多行的马纳斯，就是科尔克孜族最著名的史诗，是世界三大民族史诗以及我国三大民族史诗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十大史诗之一，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另外呢，马纳斯也是科尔克孜族的重要的标记和象征。他描绘了马纳斯以及后代共8代人反抗异族侵略，保卫家乡和科尔克孜人民的安宁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了，这是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夫妻双双把家还，那这是佟丽带来的一曲戏歌，我们也把它送给所有的既喜欢歌又喜欢戏的所有的歌迷和戏迷朋友。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在民族的音韵当中继续且歌且行，来到草原的夜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节目开始，我们听到一首经典的《草原之夜》，这也是一首老歌。说它老，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可是这老歌已然成为了经典，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这是1959年的一首老歌，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我相信这里的某一首歌，无论它是创作于、产生于什么年代、什么背景，我相信至少有一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地、什么时空，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世上有一朵英雄的花，它就是绒花。刚刚听到的这个插曲呢，也是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小花1979年创作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初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是王明老师作曲，王明的作品，曲调新颖而流畅，曾经在1980年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想想看，在那样一个年代啊，80年代贯穿整个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实呢，由媒体主办的一些像歌会啊，一些歌曲的评选活动，就像那个时候的电影插曲的创作，还有中国当时的自己的原创歌曲的创作一样，都是轰轰烈烈，是一片风潮。只是这些年来，好像这股风潮弱了，但是反过来，真人秀的歌唱节目却多了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总之只要是这个结果，我想我们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是喜闻乐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所谓百听不厌，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由耳朵贯穿到我们的心灵。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各位一起和我分享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于湖南和广东，湖南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两个不同的地方，当然都属于南方，可是长沙的山歌和广东和平的山歌都是山歌，山歌和山歌之间又有着怎样韵味的不同呢？来分别听到民歌演唱家何继光和张振坤，尤其是广东的张振坤是用粤语来演唱的这两首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和山歌一唱心就开。

我不晓得嘞。

0: 不听山歌，哪有我？我不听山歌，哪有外甥儿子喊你走啊耶？不，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湖南的长沙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想想看啊，湖南省省内的丘陵土地广布，而山歌流布也是相当的广泛。当地人把湖南的山歌归纳为高腔、平腔、低腔这三种。高腔的山歌呢，很显然音调高亢，节奏自由，脱腔处啊常常有啊呜啊呜等等的衬词，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野外啊用这个假声来歌唱的。平腔的山歌呢，则是悠远绵长，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室外用真声来歌唱的。再说低腔山歌，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一般呢是女性在室内歌唱的。我想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音乐来想象和模拟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格和特质。那听过了湖南的长沙的山歌，也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何继光老师带来的。那继续跟我一起品味一下广东的和平山歌吧。山歌一唱，心就开。

0: 这是广东的和平山歌，山歌一唱新就开，是张振坤用粤语来演唱的。可是在刚一开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一种走进了广东粤剧的感觉？广东的吴川最著名的是吴川山歌啊，形式也是比较自由的，演唱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自由的节拍。而很显然，这些山歌一般呢也是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内容呢或抒情或咏物或叙事或者是即兴，喜怒哀乐尽在歌中。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应该由衷的羡慕他们，那些从田间地头来自于民间取之于民间的歌谣，就这样可以口口的传唱，可以疏解人们的心意，可以及时的传递人们的喜怒哀乐。而现在人呢，我觉得忙忙碌碌，停不下我们的步履，只为了奔一个所谓的前程。我们不妨用一段音乐来给自己提神醒脑，静静心吧。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相伴，让我们走一程。一首怀念战友的歌曲。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儿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 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

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
所以我们两个人

0: 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的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3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3匹中的1/5，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1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那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 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
1: 嗯，
2: 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1: 啊，最大的一档。
2: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1: 嗯，
2: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2: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2: 林亚芳
1: 啊。林亚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2: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2: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1: 嗯嗯。
2: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1: 嗯，
2: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1: 嗯嗯，
2: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1: 嗯嗯嗯，
2: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

0: 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0: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0: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0: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0: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1: 嗯。
0: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好，
0: 特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

0: 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的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呢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
0: 嗯，
3: 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啊、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呢、啊、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0: 嗯，
3: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0: 嗯。
3: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嘴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3: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 你好了不老少啊。
0: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3: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0: 嗯，
3: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他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3: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这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3: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3: 对呀，
0: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3: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3: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3: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3: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 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

0: 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2: 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2: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2: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2: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2: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2: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2: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哈。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2: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2: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2: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2: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2: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2: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2: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十二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三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但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2: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2: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副药赠送十八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另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1: 啊。
3: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两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哎，前两回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1: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徐老师，我

0: 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就忙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国泉把那个拉风下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遍地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啊、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3代研究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这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没有，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想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的，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黑神台配合3代这个研究房，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过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黑神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3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2盒海参肽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 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儿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 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3: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

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

的女啊，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
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

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对，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肽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常

0: 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你吃喝进来的毒素还没有排出去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 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副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肽那一档的
0: 啊，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那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亚芳
0: 啊。林亚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3: 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哎，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3: 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
3: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4: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4: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呀，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了，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4: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呀，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呀，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4: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4: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彻底放心了。 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4: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这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4: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4: 对呀，
0: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4: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4: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一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啊，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4: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4: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

0: 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2: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2: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2: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2: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2: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2: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2: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2: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2: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2: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2: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2: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2: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2: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2: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一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3: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
1: 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 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三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2: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那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2: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总送18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1: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6副药了。
1: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1: 嗯，
4: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1: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1: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
3: 大部分情况下呢

0: 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活络活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啊、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0: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1: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3代验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啊你听我给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当个人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0: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1: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没有，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0: 嗯，
1: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想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1: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0: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2了。
0: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1: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3代这个验收房多提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过几年呢。
0: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0: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3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2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

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六、十八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
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

0: 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四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一个军。而在江南的四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三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一个军，但是要使用的五个军

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为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三十六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七战区抽调的十一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一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七十二军守备江宁镇，第七十四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六十六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八十三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十三个建制师，又十五个建制团，共十余万人。十二月五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卓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的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了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3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

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的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进入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支配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以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0268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

0: 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

0: 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步。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当下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0: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4: やっぱり
2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 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

0: 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9: 国家有这个精神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
10: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1: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8: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2: 北京时间7: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3: 延吉市公园街道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2: 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近年来，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吸引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筑梦。在利好政策的东风吹拂下，众多外出务工人员带着阅历与技术反哺家乡，在故乡热土上安居乐业，绽放光彩。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准聚焦反哺家乡型、协济创业型、学成报国型、孝老爱亲型、安居颐养型五行群体，持续擦亮归雁严梦人特色品牌，积极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每年水稻插秧的季节，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都会和村民一起种植水稻。曾经远赴海外闯荡的他，始终心系故土，眷恋家乡。2008年，乘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金学哲毅然告别异乡生活，回到家乡干事创业。

0: 2013年依托海兰江畔优良水土环境，金学哲投身大米加工产业。在助农政策的扶持下，他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如今金学哲的大米产业年收入达30万元，还直接带动多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村民赵永堂：
1: 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以前呢我们种地呢也挣不多少钱，现在这地一划片啊，使我们干活也方便，有时候这领导一弄就上地里头来帮我们忙。
0: 金学哲紧跟市场发展节奏，主动研读各类惠农扶持政策，转变经营思路，大力探索互联网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依托网络推广本土大米品牌，打破地域销售瓶颈，让合龙优质稻米走出大山，远销全国各地。从务工游子到创业领头人，金学哲始终牢记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算富的初心。他主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路量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手把手教村民增收本领，全力以赴带领全村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
2: 现在有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陆续回到家乡，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争取帮助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争取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问题，来回报党和政府，回报村民。
0: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一股香甜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认真地冲泡着咖啡。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异国打拼的数年间，他不仅练就一手精准把控咖啡风味的专业手艺，更敏锐洞察到咖啡产业融合文旅、本土文化的发展潜力。看着家乡延吉咖啡消费氛围日益浓厚，陈东泽决定携技返乡，反哺家乡。在延吉团市委与建工街道帮扶下，陈东泽获得60余平方米社区场地，并免缴水电费，顺利开设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委书记李静：
3: 也想让他们留在延吉来为家乡来这个助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综合考虑了一下，把社区就结合着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为他们的创业助力。
0: 陈东泽摒弃简单照搬，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推出招牌红石榴气泡美式，快速打响口碑，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事业步入正轨后，陈东泽不忘带动身边人增收，搭建起小型技能培训平台。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
4: 回延吉创业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本身我是延吉人，然后呢，我认为延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青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这份爱去传递给更多人。
0: 现在陈东泽的咖啡门店已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他还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将自研特色咖啡饮品销往州内各地，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金学哲、陈东泽是归雁延梦人的代表，越来越多在外游子循着政策红利，怀揣乡土情怀回归延边，以实干赋能乡村发展，以创业助力家乡建设。 近年来，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归雁延梦人品牌建设为重要抓手，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准聚焦，双向发力，精准施策，靶向赋能，全面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边疆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丽娜：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归雁延梦人的宣传力度，用返乡人的经历讲曾经、现在和未来的奋斗故事，用鲜活的例子展现我州民

0: 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2: 延吉网红弹幕墙商圈凭借着特色业态，常年人流络绎不绝，火爆人气背后，组织覆盖难、治理压力大、群众服务需求多元等难题随之而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商圈发展实际，以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四维抓手，深耕商圈党建，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每一处角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走进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沿街商铺有序经营，共享小屋内游客们按需休息、咨询，整洁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是商圈党建治理成效的直观体现。要想管好、服务好这片新业态聚集地，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是第一步。延吉市公园街道坚持应建尽建覆盖原则，成立商圈联合党委，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灵活设立独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实现商圈党组织全覆盖，配齐骨干党员带头人，夯实商圈红色根基。目前商圈联合党委下辖党支部13个，管理服务党员120名。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书记林松书：
3: 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作为新型的网红打卡地，业态新、人流量大、火力足，同时呢也面临着组织覆盖难、治理人群众、服务需求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坚持商圈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进到那里，通过我们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视为发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商圈的发展的优势、治理效能，找出一条让网红墙更红、让新商圈更暖的发展新路径。
2: 党组织建起来，商圈治理同步提档升级，商圈推行党委议事会、商户恳谈会双机制，商户、物业、职能部门常态化坐在一起协商经营难题，实现小事不出店铺、大事不出商圈。党建引领不止于治理，更落脚在暖心服务。商圈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沿街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副书记初立荣：
4: 我们成立了网红墙联合党委以后呢，我觉得辖区的各个企业更有凝聚力了，共同开展一些党建活动，起到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比如说共享小屋的一个值班活动，那我们每个企业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共享小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服务，也促进了我们商圈的经济繁荣。
2: 暖心持续深化四维党建工作模式，持续激活商圈红色动能，让党建底色更红，商圈烟火更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1: 8月11号，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的适龄应征青年。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顺子，我的朋友 Badisu。